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协会。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2: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妄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1: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0: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根治眼病吗？
1: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0: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李青兰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我们的换眼奇方带来的这档呢健康的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换眼奇方啊由眼病防治协会这次呢专项拨款救助资金下发的这样一个呢优惠的活动的事儿。啊因为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是属于久治不愈的患者。也有很多眼病患者呢是长年累月的去治疗眼病啊，那钱呢也没少花，可以说经济上也是受到了这个限制啊。也有很多呢我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条件困难的，那么你要是想康复眼病，可能呢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讲是不太允许。所以这次啊咱们眼病防治协会下达的这部分呢帮扶的救助拨款直属拨款现在下来之后，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怎么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呢？换眼奇方啊所推崇的这样一种不开刀啊不打针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能够啊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所以说换眼奇方这被咱们眼病康复协会作为呢我们现在一个眼病的指定专用药啊，而且是大力度的进行推广。那么咱们的换眼奇方它不经过 其他的这个经营的渠道啊，直接通过我们的厂家进行直接给大家供货，因为它原材料啊，它呢这个非常的是有限。所以说咱们这次焕眼齐方啊，这次帮扶救助活动下达之后，我们各地反响也很大。怎么说很大呢？现在报名的人呢很多。因为我今天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啊，我的导播又再一次提醒我说，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要随时结束，要提前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名额有限，我们救助资金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满足不了所有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这个活动的需求。那么这次活动咱们大家如果说要是参与上，就可以享受到呢减免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啊，也就是四个疗程啊，咱们这个焕眼齐方啊，说原来大家得花上5000-6000去购买，那么现在我们花多少钱呢？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焕眼齐方的足疗程用药四个疗程都拿到手了。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四个疗程现在1000多块钱啊，我们来康复眼病，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啊。李老师，我告诉大家，咱们得焕眼齐方的这次眼病防治协会的专属拨款也是仅有的一次，以后不会再有啊。如果说你现在是眼病患者，你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或者是说这个眼底出血呀，啊，还有包括说视神经的萎缩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以及呢像这种老花眼啊、远视、散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像各种炎症，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视神经炎，啊，这个角膜白斑。还有呢像翼状的乳肉、云翼斑翼的这种翼状乳肉啊，包括说我们糖尿病合并的这些眼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以及说这个外伤性形成的眼病，包括说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那么大家这回呢都可以通过焕眼齐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说焕眼齐方啊啊，他为什么说能够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够说康复眼病呢？怎么就把我们的视力上给提高了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老朋友说，李老师，你看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视力啊恢复了，我原来才0.0几的视力，现在我能恢复到0.56了，什么原因呢？焕眼齐方啊，我们说现在这是不打针不开刀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病方式。那么如何说能够给大家达到说坏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那么这就要讲到咱们眼病的病根了。眼病的病根其实我跟大家说过，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眼细胞的一个受损，眼道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啊。所以说咱们的焕眼齐方里边啊，它通过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提炼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叫做焕眼复明因子。这个焕眼复明因子啊，它相当于打开眼底通道的一把钥匙。怎么说呢？一般的药物啊，说要打开这个血眼屏障啊，它这个呢药效不够啊，或包括说活力不够强啊，药劲儿不够大。那么复明因子它的穿透性要比其他的药物、比其他的成分要高达30倍以上，所以说它就是打开我们眼底血眼屏障的一把黄金钥匙。那么眼底的血眼屏障打通了，来排除我们这些眼毒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焕眼齐方，他30秒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入药了，30秒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病灶处了，你眼底的血眼屏障它就能够被打通了啊。你想你回家你开门开一个钥匙，你能花上1天2天的时间吗？那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的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细胞它能够进行得到修复，修复的同时来让你的细胞进行什么呀？更替啊，交换，形成这样一个什么再生的细胞。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坏的眼睛重新换上了新的眼睛一样。所以白内障的患者你不需要做晶体置换手术，我们的晶体就能干干净净的，玻璃体也能干净，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 我们青光眼的患者呢，防水循环通道打开了，我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的眼压就下来了。你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我们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眼底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我们的眼部营养就供应得上去了。所以我们看东西啊，不变形啊，不怕黑，视野上扩宽，尤其是视力上能够提高。说大家你自己呀，能看电视，能看报纸，你自己能上楼下楼，你自己能坐公交车，你自己呀能上市场去买菜去，那么这些事儿大家都能做得到。所以这次啊，咱们的焕眼奇方的这次大力度的帮扶救助啊，现在名额有限了，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那么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了，那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那大家抓紧时间啊，通过呢场外的咱们专家报名订购电话来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李青兰焕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焕眼复明因子，焕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焕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哎，
3: 首先很感谢你
2: 啊，
3: 也感谢咱们焕眼奇方啊。
2: 嗯，
3: 我是沈阳新民的，
2: 哎，
3: 得说我也是受益者。
2: 啊，老朋友了啊！
3: 是我今年69
2: 啊，
3: 这不是这个四个疗程啊，还有一盒药就用完了。
2: 嗯，
3: 哎，这眼睛现在老好了，
2: 嗯，
3: 心情也好了。
2: 好，
3: 我这个这长话短说了，我也挺着急。
2: 嗯，
3: 我听说活动了，说这是什么赠品，什么叫提前结束啊？看是2000多块钱，这俩疗程赠俩疗程啊，1000多块钱的。
2: 嗯嗯嗯。哎，
3: 我就看有没有机会，我不用参加，我这个焕眼奇方确实好，我真背着点啊，李老师啊。
2: 嗯，那既然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四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快要用完了，你把你呢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3: 哎，好好好。
2: 嗯，
3: 说实在呀，我这好几种眼病，李老师。
2: 嗯，
3: 哎，我这是闭角型青光眼。
2: 嗯，
3: 眼珠胀乎疼，眼压还高。
2: 嗯，
3: 那如果达到35、38了
2: 哦，
3: 哎呀，这个胀乎疼，完了瞅灯，还有那光圈儿。
2: 嗯，
3: 大夫说彩虹，反正咱也不明白。
2: 嗯，
3: 哎，玻璃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眼前飘晃啥的。
2: 嗯，
3: 哎，还有那个弯曲变形。
2: 嗯，
3: 哎，不敢出屋啊，瞅着筷子都弯曲、蒙框啥的。这大夫说什么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缺少营养啊。
3: 是呗，完这眼睛越来越多吧，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3: 眼睛是瞅不全呐。
2: 嗯。
3: 哎，所以说当时那心里糟透了。
2: 嗯，
3: 你说这眼睛好好的，出现这些眼病，你说电视也看不了，憋屈呀。
2: 嗯，
3: 出门吧，老伴跟着怕拽着，你说再磕着，整个半死不活，这不更遭罪吗？
2: 嗯，
3: 哎，所以说以前的药用没少用，效果咱的不好。
2: 嗯，
3: 哎，当初啊，听李老师讲这个焕眼奇方，说是这个，是国药准字的，效果好。
2: 嗯，不开刀，哎，这个不手术，你不需要打针啊。
3: 嗯，就是这么的，我寻这得咋整的，吃亏上当得买呀，不买管听白扯，这眼睛不好是不是？
2: 嗯，
3: 哎，这都买了四个疗程，真别说李老师，2-3天啊就有效果。
2: 嗯，
3: 哎，就感觉眼珠插一丈乎疼了。
2: 嗯，好。
3: 哎，就是一周吧，7-8天，哎，眼压基本就正常了。
2: 啊，
3: 20往里，16-18左右。
2: 啊，正常眼压。
3: 嗯嗯，眼珠不胀不疼了，不遭罪了，差一点了，是不是？
2: 嗯，
3: 哎，心情就好，逐渐越来越好， 一个疗程前吧，就是黑点啊，飞蚊变少变小了。
2: 嗯。
3: 哎，黄斑的程度不那么弯曲了，
2: 嗯，
3: 头痛比以前真住点了。
2: 嗯。
3: 哎，真是啊，就我就感觉吧，不知不觉中，我这眼睛越来越好啊。
2: 嗯。
3: 哎，你看俩疗程前吧，青光眼，就这个彩虹啊、光圈啊，
2: 嗯，
3: 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哎，视野也宽了，瞅东西就好多了。
2: 嗯。
3: 自己下个楼。不用老伴跟着了，
2: 哦，
3: 就买点菜呀，就是想吃点啥溜溜的，心情好就感觉脸色也变过了，这心态好，这，
2: 嗯，
3: 人就感觉年轻。
2: 嗯，
3: 四个疗程，你看现在还有一盒药，李老师。
2: 嗯，
3: 我这样太高兴了。
2: 嗯，
3: 这是感觉就不知不觉中就把这眼睛给治好了。
2: 嗯，
3: 现在视野也恢复的挺好。
2: 嗯，
3: 哎，就是跟以前没得病前啊，以前你说不好听的时候就0.1、0.2那样的这个，
2: 嗯嗯嗯，
3: 那个视力。现在达到0.6、0.8了，
2: 0.6、0.8，很好的视力啊，
3: 嗯，
2: 啊，
3: 很好视的。现在呀，黑点啥飞蚊也没有了，
2: 嗯，
3: 眼部也不胀乎疼了，
2: 嗯，
3: 这个黄斑区什么恢复挺好，也不弯曲变形。电视起码能看的，手机那个字儿啥我都能看出来，
2: 嗯，啊，手机上的那些小字儿你也能看得见了，
3: 哎，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3: 心情好了，
2: 哎，
3: 现在出去溜达溜达。有时候跟那帮老太太，
2: 嗯，
3: 反正咱们不能说是硬跟那帮年轻的撩啥的，
2: 嗯，
3: 就是多啥走走圈转转步，
2: 嗯，
3: 锻炼锻炼身体呗，是不是啊？
2: 嗯，很
3: 好，买卖菜，帮老太太有时候待着韭菜都行了，你说这是心情不好吗？
2: 好好，
3: 是不是啊？
2: 嗯，
3: 我就听说这个活动了，我就寻思麻烦李老师看看，我得先参加活动的，再买点被子呀，是不是？证明我还有一盒药。
2: 嗯嗯嗯，好，我吧能理解大家现在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啊这个眼病在没用咱们幻眼奇方之前呢，也是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3: 嗯，
2: 也用了很多的药。那么我们说的通俗一点来讲，说大家呀也花了不少的钱，也遭了不少的罪了，
3: 嗯，
2: 是不是？
3: 是，
2: 哎，
3: 对对对。
2: 但是你看呢，始终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这个眼病啊，它不像咱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我一再跟大家讲，只不过是大家什么呢？你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眼病啊，治疗起来必须得从病根入手。你要不从病根入手，
3: 嗯，
2: 你光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你比如说青光眼，青光眼的眼压，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要超出这个范围，你的眼压它就高。但是我们用的这个眼药水，比如说赛马酰胺之类的滴这些，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强制性的降眼压。什么叫强制性降眼压？就跟咱们那个吃降压药降血压是一样的道理，
3: 嗯，
2: 那你得长时间用，
3: 对对对，
2: 哎，有的时间用时间长了吧，这个眼压还降不下去，它不好使。它实际上眼压的高是因为什么？
3: 嗯，
2: 眼底有堵的地方，你防水循环通道堵了，它要不堵，
3: 嗯，
2: 大家想想它你能高吗？它不可能高啊，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而且咱们眼睛里边吧有一个什么呢？有一扇大门，什么大门呢？就是这血眼屏障。这血眼屏障保护眼睛，
3: 嗯，
2: 你一般的药物它打开不了这个血眼屏障，所以说有很多人说的，你看李老师我也吃了多不少药了，那也对症啊，怎么就不好使呢？我告诉大家，药效不够，你这个药物就进不去，药物进不去，眼毒就排不出来，眼细胞就没办法恢复。所以为啥说咱们幻眼奇方啊，
3: 嗯，
2: 现在是推崇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呢？什么样治病方法呀？有的人说的，你看你在我不知不觉当中，你说我这眼睛就好了，咋回事啊？这个幻眼奇方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在你用药30秒的时候就把你眼睛那个血眼屏障给你打开，它相当啥呀？
3: 嗯，
2: 相当于你回家的那把钥匙，是不是？
3: 嗯，
2: 一打开了之后，眼毒排出去了，眼细胞修复了，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好了，眼细胞有营养了，你像眼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是不是？
3: 对对，
2: 视力上肯定就提高了。所以说咱们的幻眼奇方在临床这个10年的时间，现在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康复了。为啥呢？你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就不需要长时间用药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老朋友大家想，这次活动虽然说优惠，但是我告诉你，跟你没关系了。你把这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了，你就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3: 哎呀，那你这么说，李老师，我就是活动再干啥，我不用参加活动买了，还有一盒药吃完就得了，是吧？
2: 不用买了，
3: 哎，
2: 一分钱，
3: 嗯，
2: 咱们都不需要去多花了啊。
3: 嗯，
2: 哎，
3: 行，
2: 好，
3: 哎，
2: 然后呢，你自己啊多注意保养眼睛，看手机的时间别太长，尽量多出去走走溜溜弯，
3: 对对对，
2: 这对身体有好处啊。
3: 嗯，是没？
2: 哎，
3: 这回心情好了，哎，从哪儿啊？也花花草草的也能看着我，
2: 嗯，
3: 天也蓝着，
2: 嗯，
3: 出去溜溜的也中了。 感谢咱们那个饰演机房啊。
2: 好了，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你再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啊。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
4: 老师。
2: 哎，
4: 严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活动。我家是辽宁锦州的，我听说这个活动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说提前还要结束，所以我挺着急的。
2: 没错，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这次咱们下达的这部分专属拨款呢现在没有多少了，而且各地的名额呀现在也有限，所以说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预定，而且你得预定在名额之内，你才能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
4: 是，我听说了，我听说1000多块钱呢能买两个疗程，还能送两个疗程，这省一半钱，这机会多难得。我就寻思让你帮我报个名，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完然后不手术哈。就做治好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都花老多钱了。这手术要是在做的话，你说做手术风险多大呀，眼睛那么小个眼睛做手术，我这害怕。眼睛你说做完手术要是治不好瞎了，那不是钱再没了，这不是人财两空吗？
2: 现在吧，手术的治疗因为它比较快啊，但是手术这块呀也有风险，大家可能也看到过身边的人，你比如说做完手术的又出现复发的啊，做完手术又出现合并症的等等，有很多。那你这样吧，你别着急，先把你啊这个眼睛的情况你跟我说说，我先给你看看啊。
4: 李老师，我跟您说，我太难受了，现在太折磨人了，我这眼病。我吧得的是糖尿病
2: 啊。
4: 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睛这个就是合并症就上了眼睛了。我眼睛有那个白内障。完然后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这个结膜炎，就眼睛吧总像下雾似的，雾越来越厚，就一片白茫茫的。然后看那个就是地什么的吧都坑包不平的。还眼屎还多，完还胀还痒。我以前没少治那片药啊，还有那汤药啊，我都那个吃过，换老多种药了。可是吧，我北京我都去过，我没少花钱呢，大夫就说让我做手术。我就怕，我就害怕这手术不成功，有的那眼睛治不好了那都瞎了，你说再花那么多钱，这不人财两空吗？现在就是啥都干不了了，家里都做饭呢、洗衣服啊，反正什么都干不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我现在左眼睛吧0.1，右眼睛就是0.3。就是看东西吧影影绰绰的看不清，这么说吧，就是来个人吧我就看着模糊是个人，我看不清啊，不认人。我就听你4-5天节目了，听你治好了不少人了。我也想用这么好的药，你说把等于把眼睛给换了，换眼齐方吗？我也想让你给我换一双好眼睛。
2: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是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并发症，啊，
4: 是
2: 这个吧？在治疗上跟一般的眼病，它的治疗方法上呢，你要是根据普通的方法去治还不太一样。为啥不太一样呢？因为你还得考虑到血糖它这个高低的问题。你像那个白内障手术，你要上医院去做手术的话，医生还会给你检查你的血糖，你要血糖太高了，你可能你白内障手术你还做不了呢，是不是？
4: 是。
2: 但是这个眼病吧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大家，治病吧它讲究的是方式和方法，而且呢还得找对这个病因和病根儿，你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病给它治好。你看也有很多人治疗眼病很轻松啊，尤其是用过咱幻眼齐方的老患者，大家会觉得什么呢？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就把眼病治好了。什么，有的人甚至说，李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好的我都不太记着了，你看现在我的眼睛视力就能达到个0.67。我告诉你，咱们这幻眼齐方啊，像你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的眼病你完全能用。那为啥说
4: 能
2: 用呢？对，能用，而且还能够把你这个眼病治好。因为咱们这个幻眼齐方啊，它里边有这个复明因子， 这个复明因子是啥呢？这就得说到我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在这个研究这15年的成果。因为现在国际上啊，把这个幻眼奇防复明因子是定为眼病的一个专用药。所以这次咱们为啥大力度的来支持呢？因为咱们这个幻眼奇防

0: 在医院临床这十年的时间，咱们现在康复了上百万例的患者了，就哪怕说是你的视力0.0几的，你也能恢复啊。这个复明因子干啥呢？它能够打开你这个眼道，就是我们这血眼屏障。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哎，它就能看到效果。哎，你的眼睛啊舒服呀，得劲儿啊，清凉啊。你看要是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它打开你眼道的时候，它能排除你眼内当中的那些垃圾物，我们叫啥呀，叫眼毒。你晶体的眼毒、玻璃体的眼毒、黄斑区的这些眼毒，它通通都能给你排出去，而且给你排得干净啊。排完这些眼，对，排完这些眼毒之后，你会发现毒素没有了，晶体干净了，眼睛白内障看东西没雾了，玻璃体这块看东西没有小点了，你黄斑区该接受的营养能接受的去了，看东西哎不变形了。其实这个结膜炎什么的我不太爱多说，为啥呢？因为这个病在咱们这个换眼期房里面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7-8天，一个星期左右。哎，随着说你这个用药，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不但能排除眼毒，还能干什么？让你的眼细胞修复，让你的眼细胞进行再生。你眼细胞修复了以后，它充满活力了，它再生之后，新的细胞能够代替旧的细胞，老死的这些病死的细胞了，那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的旧眼睛换成是一个新的眼睛一样。而且这个期间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开刀手术，你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这个换眼的步骤。所以最后像你这个 0.1-0.3 的视力，我估计要是恢复到个 0.89 啊，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1: 林老师啊，哎，你要能给我治那么好。
0: 嗯，这个吧大家不需要。为啥说我不需要呢？因为我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呀，就是给大家来看病啊。为啥说我每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能跟大家进行沟通着上，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更多的更近的来帮助到你们啊。所以说咱们换眼期房这次活动吧，你要是想参加，你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导播一直在提醒我，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什么意思呀？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要是想参加这活动，说李老师我想少花点钱，我家经济条件不好，那你就得自己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李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这就报名去。我那个现在我就想把这眼睛啊赶紧的用着你的好药把眼睛治好了，我也想省钱治病。
0: 哎，那我呀也期待着你下一次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消息啊。
1: 好好了，我告诉你李老师。
0: 好，哎，那就抓紧时间呢去报名吧，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同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是换眼奇方的李老师吧？
0: 嗯，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
4: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哎，现在我是从心里往外里感谢您呢。
0: 哎，
4: 不愧是啊，哎，换眼睛奇方啊，我这眼睛现在用过通过四个疗程的这个用，现在恢复的，真是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0: 嗯，好，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4: 嗯，
0: 哎
4: 哎，我跟你说，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一个患者
0: 啊。
4: 哎，得说是受益者吧，
0: 嗯，
4: 哈，哎。这不是吗，用了四个疗程了，
0: 嗯，
4: 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嗯，
4: 而且稳定都两个来月了，我感觉现在，嗯，没问没，我自己感觉 跟以前比那是真是换了一个一副眼睛，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已经停药了，真真正正的是达到什么呢？健康停药，不用以后说多吃药了。那稳定这两个多月了，看来你的眼睛啊恢复的是很好。那既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今天电话也打来了，你就把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4: 让李老师都帮看看，完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不还买这个一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是不是还省一半钱呢？我准备再给我小妹儿准备给她再定点。
0: 哎，好，你先说说你的情况。
4: 我这原先这眼病啊挺重啊，哎呀，你说说这些年呢，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眼睛有这个有这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这个瞅东西还变形。哎呀，我跟你说，都不是正地方，瞅哪都歪呀、倒啊那种感觉。另外晚上啊，出不了屋啊，后来。哎，睁眼瞎呀，说哪讲话了。是说什么视神经萎，不是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啊？说是
0: 啊，咱们老百姓叫夜盲症，晚上出去看不着，
4: 小蒙眼。这么说吧，反正这些年呢也没少治，也没少的看的，但是这眼睛你氧化了，这玩意儿说一般的药还到不了这个病灶，所以说这眼睛太不好治了。
0: 因为眼部啊，它那个细胞啊是人体当中最微细的，它那个血管是最微细的。这所有的毛细血管，最细的血管都聚集在眼部，所以说你一般的药物想通过这个毛细血管眼部的微循环，它很难做得到啊，那你就看不到效果。这就是为啥说以前有很多人说的，你看李老师啊，药我们都没少用，那眼药水什么眼贴啥的我们也没少用，那就是不见效。不见效是啥？就是因为这个血眼屏障，这个打不开，药进不去，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排不出去那毒素，你也无济于事啊，是不是？
4: 是啊。哎呀，还真别说，哎呀，自从用上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就说是不用打针呢、也不用开刀啥的，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啥？你说这眼睛这玩意儿，你谁愿意去开刀去？这玩意儿整不好得整瞎了。所以说呀，真的对换我们这些患者来讲啊，这选择呀也是挺难的，因为不容易选对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
4: 哎，别说，自从用上这个换眼奇方之后吧，我这当天就感觉到就有什么效果了。我原先眼睛吧，里头总磨蹭啊，总不得劲儿啊，总发那个皱那种感觉，当天这个现象就感觉到这缓解呀。
0: 好。
4: 用一个多礼拜吧，我这视力就明显的就比以前瞅的就清楚多了。那个雾吧就感觉到慢慢往上散。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发觉那里头那点儿啥有黑点儿啥，从原先从哪儿就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啊，总在眼前飘那些东西没了。这个挺高兴啊。完了就是我就发觉逐渐的瞅东西吧，就这个有点歪呀、有点斜，有点倒那个现象吧，也慢慢的说的也挣得过来了。
0: 不变形了。
4: 瞅电视啊，瞅个电影啥的，原先我都不看，人家一乐呀我都生气，你说我说那都大歪脸了，你说大斜了眼睛有啥乐的？你说说，现在一看是咱眼神不行啊。
0: 眼睛啊，看东西变形其实很耽误事儿。有的人你看那个看电视啊，说那个人他怎么长得扭曲了呢？有的人一看那个门框子似的，呀，这门框子好像要倒啊，要歪呀。其实这是啥呀？这是咱们眼睛黄斑区出现问题了。你这个问题的话呀，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视力影响很大。为啥有的人到最后慢慢失明了呀？不就是说一直都没有这个找对方法，一直没有针对这个并发症的这些症状进行治疗，到最后视力低下了吗？看不着了吗？是不是？
4: 对、别说，哎呀，这个越好吧，越用我这心里头也越高兴。这个现在啊，你说说，这个四个疗程这不用完，都停药这一个多月了，然后正常都两个来月了，挺好。现在我这晚上出门啥没问题了。现在那个正的过那个现象就是一点的都歪，那个现象一点都没有了。而且这视力原先呢，我跟你说，我瞅0.2、0.3那嘎都费劲，都瞅不着。现在瞅到0.6、0.7那嘎溜了。
0: 提高了。
4: 这对我来说就不容易了，就能恢复这种程度，这盯着换了一副好眼睛啊。
0: 我想大家呀，就是尤其咱们老朋友，对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就是给你达到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满意了，是不是？
4: 认可，绝对认可呀。
0: 好，其实你这个是方法选择对了。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用这个换眼期房，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去治，我告诉你，你的眼睛可能连原来 0.2 0.3 的视力都保不住。
4: 对对，它往下发展嘛，
0: 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这换眼期房说为啥呀，现在咱们大力度的推崇呢，尤其临床的时候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他要是说没有这样一个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不可能大力度的来支持。你看换眼期房里边这个复明因子的提纯，它是从中药当中提纯出来的，没有一点就是化学成分，也没有一点就是西药的成分，这个是现在能够做到从中药里边提纯出复明因子的。所以有很多国家它一直在争相的去要这个复明因子的一个专利啊。所以咱们这个换眼期房说能够到现在为止吧，能够被就是列为这个专项的产品指定的用药，也是因为这个复明因子它的功劳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啊，让大家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呢？不开刀手术，不打针，你们可以享受到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结果，也让大家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间接的省下了一大部分的治疗费用。所以这次就是说大力度的拿这个就是直属拨款进行帮扶救助，其实呢也是帮助咱们更多的老百姓，你们能够解决现在眼疾的问题。你要不然的话，你得了一个眼病，你上医院去，你上哪儿去，你看病你一千两千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下不来，对不对？
4: 对对，对，遭罪呀！
0: 你遭罪的同时，你还花了很多的这个钱，所以
4: 冤枉钱呢。哎，对对，
0: 有很多人说的，那我用药上到现在啊，说李老师，我不是说不想用，我就是没钱了，咋的呢？原来把钱都给花空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康复了这个眼病，尤其说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停药在一个多月了，稳定两个多月，证明什么呢？你眼睛没事了，你可以继续停药了啊。
4: 嗯，
0: 那你今天想给你妹妹来定啊？
4: 对，我那个小妹妹这今年也都六十七八了，这眼睛也是又是什么白内障啊，又是什么抽东西，也跟我似的，可能有点遗传咋的，有点管家人啊，就是眼睛也有点抽东西，就是不正着。另外他还有个什么角膜有什么白斑呢，说是啊。
0: 嗯嗯嗯，角膜白斑。
4: 对对。哎，这个跟我就不一样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能把他这个病也给治了。
0: 不太一样是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是属于一般就是刚开始是炎症引起的，引起的形成了这些病变，所以这个白斑如果说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对角膜它的损伤性非常大啊。这个吧其实在治疗上也并不是很难，它跟其实这个白内障比起来要简单的很多了啊。所以没啥太大的问题。你像他这个用上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啊，也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啊。四个疗程的话别的病我就不讲了，这个角膜白斑大概什么时候能好呢？一个半疗程到两个疗程就好了。
4: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哎，这次活动吧，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吧，这样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啥叫提前结束啊？就现在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想对想参加活动怎么办呢？跟场外老师你得先问问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就能抢上，没有名额就是原价啊。
4: 哎，我一定帮他给抢上，因为啥呢？这个省一半钱呢，就赶着机会太不容易了。
0: 好，然后呢他用药有什么问题呀，让他随时跟场外老师联系吧啊。
4: 哎，好，多谢李老师了。
0: 哎，
2: 再会。
3: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是换眼期房的李老师是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哎呀，李老师，我真的我太感谢你了，这换眼期房啊，我现在已经用了是三个疗程了。我当初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没想到用了三个疗程，我哎呦真的我
0: 不愧这幻眼奇方是奇方啊，嗯，我现在眼睛真的就是见光明了。嗯，好，咱们幻眼奇方啊，你看在这个临床十年的时间呢，任何眼病的患者，比如说你年纪大的呀，你病程时间重的呀，你这个眼病合并多的呀，视力低下的呀，用上咱们这幻眼奇方，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们的幻眼奇。

0: 方治疗眼病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么咱们治疗上，包括说我的复明因子，让你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能够再换一双像新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咱们老朋友，你看用完这个换眼奇方之后，大家会发现跟你以前用的药相比，它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真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吧今年是64岁。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的。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吧，哎呀，这个病啊，真的是太遭罪了。我现在打的胰岛素不说吧，这个眼睛，哎呀，之前就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1: 哎呀，有这个就是瞅前头啊，就是像那个黑网似的。
0: 嗯，
1: 完了呢，有那个就像白雾啊，就搁前头飘呗，哎呀不散呢、啊
0: 嗯，
1: 挺厚的。完了眼里还出血，有时候还有打闪的那种状况。
0: 嗯、
1: 哦，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视力也就0.03、0.04这样，你平板都就是一个睁眼瞎呀，
0: 嗯、
1: 你啥也干不了啊，搁家呀。
0: 嗯，
1: 你做饭却做不了，出门溜达不了。
0: 嗯，
1: 我跟你说，真的就因为这个眼睛啊，着急上火，越着急越上火、嗯，这眼睛还越不好。
0: 嗯，
1: 你血糖控制好了，这眼睛还是不见好。
0: 嗯。
1: 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医院也治了一些药，用了都不行啊。
0: 嗯，
1: 后来的别人介绍说这个换眼奇方啊，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1: 我寻思再试试吧，咱这再试一把，也不能说是咱就不治了，就这么的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哎呀，用上这换眼奇方啊，用上以后啊，那效果真就不一样。就是当天用上啊，我当天晚上睡觉就跟每回就不一样了，眼睛就不是像过去那么痒了，胀得乎的那么难受了。
0: 嗯，好，
1: 就是。用了一个礼拜吧，也就7点左右吧，哎，就眼前就不打闪了。
0: 嗯
1: 嗯，就是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最明显的感觉啥，就是雾变淡了，前头那个雾不像原先那么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黑网，哎，就照原先就好像有人给你拽下去了似的呢。
0: 嗯，好。
1: 啊，完眼底出血就吸收了。
0: 嗯，
1: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你就别说了，这雾就没有了，而且就不打闪，这眼睛就觉得，哎呀，就透亮了，不像过去似的了。
0: 嗯。
1: 我现在这三个疗程，我跟你说，我现在视力是0.8，一只眼0.8，一只眼睛0.9
0: 啊。
1: 而且吧，就是眼睛，我现在就是干啥都行，什么做个饭呢，出个门啊，
0: 嗯、
1: 而且还能哄孙子了，跟小孙子出去去玩去都行了。
0: 嗯、太好了，嗯。
1: 哎呦，真的，我只有说这换眼奇方啊，真就是，不说国药准字的不说，真就是奇方、
0: 嗯。
1: 你说原先都打算做手术的，现在没做手术，而且眼睛还好了。
0: 嗯。
1: 你说真的是就是哎呀，我就用上这个，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选对了。
0: 嗯、选对方法，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其实咱们治疗眼病上吧，大家不需要第一个是多花钱，第二个是多遭罪，你也不用走太多的弯路，只要这个方法选对了，你们既可以看好病，也可以少花钱。那。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为啥说能够让大家做到不开刀啊，这个不打针你就可以康复眼病，是因为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因为这个复明因子啊，它就像那个中医的手术刀一样。我为啥要给它形容成这个中医的手术，这个外科的手术刀一样呢？外科手术刀它快，但是咱们这复明因子也快。快在哪儿啊？它就相当于开启你眼睛大门的这把钥匙啊，迅速的打开你这个血眼屏障。你像有很多的药物确实是有用，但是呢它的量不够，强力不够，渗透力不够，所以说呢不能到达你这个病灶处。而这个复明因子为啥说能做到这个达到病灶处呢？你看它通过德国一个低温的萃取技术，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渗透性超强，能达到普通药物的30倍还要多。所以在你用药30秒之内，你看它就已经把你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一条缝了，给你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它把你这个眼毒给你往外排。所以有很多人用上我这换眼奇方，大家会发现啊，就相当于外科做手术是一样的。你看你外科用刀手术的话，在你这个眼睛上，在你身上哪一块拉一个口，你都觉得疼，你都觉得不舒服，而且有一些药物还会伤肝伤肾伤胃。但是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大家没有任何的不良的感觉。那、啊、有的人说的这个李老师啊，我怎么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看我这眼病就好了呢？原因在哪儿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它把你这个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看它能干什么呢？让我们的眼细胞得到修复。你过去0.0几的视力就跟睁眼瞎是一样的，什么都看不着，什么都干不了。哎、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个程度，原因是什么？你的细胞修复了。 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再生的这种能力，

0: 所以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都得到修复，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所以你看咱们换眼齐方，虽然说你用了三个疗程了，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还没用完呢，你的眼睛现在恢复的那不就跟好人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是，如果我听到咱们现在有这个1000多，完俩疗程，正俩疗程，说是那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我就着急了，我还想参加上这活动啊，我还能不能参加上了？我想再买四个疗程的呀。
0: 再买四个疗程，你是想留着这个药啊，再巩固巩固？
1: 哎，对，
0: 哎，说到底了，就是说你担心怕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再出现复发，是不是？
1: 对，
0: 我呀特别能理解咱们现在眼病患者朋友你们的这心情，因为啥呢？我的这个换眼齐方在临床的时候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大家的想法99%的人呢都是这个想法，就怕复发，就怕再出现反弹。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临床10年的时间呢，上百万的患者，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而且现在是眼睛越来越好，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吧，你把这个换眼齐方最后这一个疗程你给它用完，你呢也能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它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你一分钱不需要花，你多一粒药也不需要再吃了啊。
1: 哎，李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吧？
0: 放心停药吧，啊、
1: 哦，
0: 哎，然后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就不用跟着去抢了，因为这次活动提前结束啊，我们的救助资金越来越少了，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吧，经济条件不算太好，咱们呢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1: 行，好，那太感谢你了，李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哎，你好，刘老师。
0: 我是李老师啊。
3: 啊，我是吉林公主岭的，我叫张贵儿。
0: 好。
3: 啊，这不我前天呢，我这个订的这个换眼齐方。
0: 嗯。
3: 啊，这个活动我参加上了，就是啥呢？1000多块钱。买那个俩疗程，挣俩疗程的，
0: 嗯，
3: 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0: 嗯，
3: 但我今天呢，我听着你讲啊，这个赠品呢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0: 对，
3: 我这还送到家呢，这2天了，我着急呀、啊，我怕我到时候我享受不到这优惠，
0: 嗯，
3: 我现在我着急用这个换眼齐方，
0: 嗯，
3: 我心想，我能不能把我眼睛赶紧治一治？
0: 嗯，咱们这个活动吧，
3: 你能帮我吹一吹不？
0: 嗯，这次现在呀，确实是很紧张，而且呢，这次活动啊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的名额吧有限，有的地区吧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想参加这次活动呢也没有机会了，因为这次这个直属拨款呢它数量有限，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得到，但是刚才我听了你已经啊报上这个优惠的名额了，也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了，只不过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你的药还没有收到手呢。你可能你这一听我节目当中讲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是怕没有你那份儿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3: 因为啥呢，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吧特别重，
0: 嗯，
3: 哎，因为我这个眼睛现在咋的呀？我是这个血压特别高，41了，
0: 嗯，
3: 现在吧带着我脑子偏头疼，
0: 嗯，
3: 眼前吧还有这个小黑点子，
0: 嗯，
3: 这不这2年呢就看东西看不全了，有视神经萎缩的，
0: 嗯，
3: 哎，我这个左眼睛吧就有光感。右眼的0.1，
0: 嗯，
3: 哎，这不我听你讲这换眼齐方啊，是咋的呢？是不打针，哎，不手术，能省好多钱，我预算。咱说手术吧，也说不好，那就瞎了失明嘛。
0: 嗯，
3: 我今年刚69岁，
0: 嗯，
3: 你说咱说还有十年，这要是活到70岁，不是还有十多年呢？
0: 嗯，
3: 哎，你说这回你说可是赶上这么个好机会，
0: 嗯，
3: 哎，这换眼齐方，你说这个药现在，还。这么优惠，
0: 嗯，
3: 我寻思我要订不上的话，我得多花钱呢。
0: 嗯，没错啊，这个吧，咱们眼病啊，换眼齐方现在已经临床上实验了10年的时间了。我刚刚也跟咱们的患者讲了，在这10年当中啊，换眼齐方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已经达到上百万人了啊，哎。嗯，咱们这次吧，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来进行帮扶救助。所以说，既然能够救助到你们，也肯定会让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因为各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人多，所以咱们现在给大家送货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次序给你们去送。 可能你那天呢、报名的时候呢稍微晚了一些啊，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到、但是呢你这个名额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就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没有赠品了啊，没有这个救助资金了，你那个还是能够按照咱们优惠的价格1000多块钱给你啊，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确实是挺难治。眼压高啊，眼睛会胀疼，这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通了。这个幻眼奇方你要是用上，我告诉你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而且不需要打针，全程不需要手术的治疗。你用上之后啊，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你的眼睛就会不胀不疼，你的眼药水就可以都撤了，比如说你滴的什么赛马心安呐、等等啊，这些眼药水都可以不用再用了啊、通过两个疗程，这个复明因子把你眼底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的时候，你那个玻璃体的混浊的情况，像那些脏东西就能排出去了，玻璃体就干净了、看东西眼前就没有这些小点儿、小蚊子飞来飞去了啊、尤其是什么呢，视神经萎缩，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啊，它能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细胞有一种什么能力呢，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为啥有的人说的，那李老师咱们得换眼奇方，这是换眼睛，什么叫换眼睛啊，把你旧的细胞给你换成新的细胞，让它有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把你的旧眼睛换成新眼睛一样的。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能恢复，达到什么程度啊，我想就你这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67，你想看电视啊，看手机，想出门去溜达去啊，等等，上市场去这个买菜呀，跟老伙伴这个下下象棋呀，打打扑克的，你这些事儿你都能做得到啊。
3: 这行，那太好了，
0: 哎
3: 那得谢谢你啊，这个李老师。
0: 嗯，
3: 那行，那我就我在家耐心等着，主要是有我名额就行，省得到时候我这个多花钱嘛，是不是、
0: 好了，
3: 哎、
0: 放心，在家等着、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肠胃老师打电话啊、
3: 好，
0: 咱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肠胃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4: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古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5: 哎，我跟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哎，
5: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啊。
5: 这也患眼病吧，都好多年了
0: 啊。
5: 哎，这一回呀、可得感谢你啊。这患眼奇方啊，我现在用上了四个疗程，还要7-8天的药量了，我就要用完了。真的、把我原来这个快要瞎了的眼睛啊，给我换了一副好眼睛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好，这也是用着咱们幻眼奇方啊，您看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哎呀
5: 你说的太好了，咱这个幻眼奇方真是，哎，不打针 不开刀，你说没有风险，就吃药就能把眼睛，你说那个原来那么厉害的眼睛啊，一点一点的都治好了，真是我特别感谢你。
0: 好。
5: 我吧跟你说说我这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0: 啊。
5: 原来我这眼睛就不咋好。

0: 出现这个病变黄斑变性，那我问你啊，现在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四个疗程啊，你现在马上用完了，你现在的眼睛恢复怎么样？哎，
1: 相当不错了。嗯，哎呀，两三天我这眼睛就见好转了。嗯，那个原来这0.1、0.2的视力，现在都一个0.6、一个0.8了。好，视力提高，那现在眼睛看东西还变不变形了？不变形了，现在看电视都没问题了。嗯，看啥都正常了。哎，视力提高了呀，看电视肯定没事儿。你生活当中就正常自理都没事儿，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啊，你看它不但能够说让眼病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让视力提高，而之所以能让视力提高，是因为它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啊修复能够促使你眼细胞进行再生，这样一种能力。
0: 所以说你的视力上现在恢复了，那你现在四个疗程药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我问你，你对这效果满不满意？
2: 哎，相当满意了。不但我这原来的这些毛病啊都也都好了，而且我这近视眼的近视啊都慢慢的那个原来的镜子都戴不了了啊，近视也改善了很多。很好，这样，因为咱们呢节目时间的关系啊，也就不多说了，我刚才听了一下，就是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你这么的把四个疗程药用完之后，您也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不需要跟着参加了，本身咱们现在赠品数量就有限，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咱们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3: 我还刚才我还着急呢，这1000多块钱呢，那生意办钱呢，我就想参加活动的时候赠品不多了，你这一说我就不着急了，那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让那个让别的那个 患者让他们赶紧的用上，不给他们抢了。嗯，
2: 好了，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10997988。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明阳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 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8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请记好。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10998，4008110998。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4: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6: 守护心脑健康。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7: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0: 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这个睡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那其实不然啊，特别是孩子睡觉打呼噜更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微信网友啊就说自己家的孩子是因为睡觉打呼噜去看了医生，被告知啊是腺样体肥大，需要及时的治疗。那么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怎么治疗又最好呢？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和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魏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当然了，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魏主任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魏晓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魏晓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魏晓，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会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眩晕康复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运用内镜微创技术治疗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等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在突发性耳聋的诊治、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方面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尤其擅长新生儿耳廓畸形的诊断及无创矫治。
0: 既然要说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腺样体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腺样体，我发现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讲可能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啊。你像今天我和我的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说今天我们讲腺样体啊，腺样体是啥，这扁桃体倒是听说过啊。那么什么是腺样体，它和我们说这个扁桃体它们有什么区别啊，另外为什么腺样体肥大在儿童当中比较多见。那么节目一开始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腺样体呢是我们身体长在鼻腔最后端咽腔上方鼻咽部的淋巴组织，它的外观呢看着像半个剥了皮的橘子。它属于免疫器官，它位置比较深在，通常我们在这个耳鼻喉的门诊呀，用这个简单的前鼻镜检查呢是很难看到的。一般呢我们都会借助这个鼻内镜检查或者这个电子鼻咽镜检查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腺样体组织。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做一个增生程度的一个明确，然后判断它的这个阻塞鼻咽腔的这个程度。另外如果有些孩子如果不能配合内镜检查，比如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五六岁以下的吧，我们也可以借助影像学检查做一个鼻咽侧位片呀，鼻咽部的一个 CT 检查，也可以明确这个腺样体的情况。
0: 好的。您其实刚才谈到了腺样体啊，我们如果平时通过肉眼咱们是很难看到的。
1: 对的对的，
0: 是吧，平时看不到，长得这个比较靠里。
1: 对了，太深了。
0: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们到医院去看啊，说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腺样体出问题的往往是孩子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家长就问，你看这孩子太不省心了，是吧，为什么儿童这腺样体肥大出现的比较多啊？
1: 因为是这样子啊。腺样体呢就是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啊，就是3到5岁这个阶段吧，我们这个孩子他这个呼吸道接触这个病菌呀、这个过敏源呀，这些机会比较多，但是孩子他这个免疫功能还不完善。所以我们局部的这个免疫器官它的功能就非常的活跃，比如这个

0: 腺样体呀、扁桃体呀，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它同处于这个免疫器官，它在人体这个分布的位置不同，一个是在鼻咽部，一个是在口咽部。就是扁桃体，你像我们平常一张口啊，压着舌头就能看到双侧这个咽部这双侧的扁桃体窝内啊，存在这个位置。它们这两者的这个功能比较活跃呢，就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肥大。再一个腺样体它到8-9岁以后开始出现这个自然萎缩、一般到成年以后就萎缩掉看不到了，所以一般这种问题在成年人身上很少出现。
1: 好的，就是它比较活跃、其实就是在这个儿童时期。
0: 对的、
1: 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啊，叫做这个生理性的这种肥大，腺样体肥大，是吧、那当然了，我们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这医生谈到啊，您这可能需要这个治疗，这往往是一种咱们说这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是吧？腺样体的肥大。
0: 对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我们需要关注它，或者说需要去治疗它，那我们知道这病理性的这些腺样体肥大一定是会对这个孩子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它具体有哪些危害呢，魏主任？
0: 腺样体的危害，腺样体肥大，通常我们看到的腺样体肥大会阻塞我们的呼吸道，阻塞这个鼻腔啊、鼻咽部啊，会导致孩子出现鼻窦炎、鼻炎、鼻窦炎、然后呢会出现这个鼻塞、睡眠时候打鼾啊、半憋气啊。再一个腺样体肥大呢，它会导致这个鼻窦炎的出现，然后出现流鼻涕，包括一些咳嗽，就因为这个鼻涕会经过鼻咽部往咽部、往口咽部倒流，刺激孩子咳嗽，所以很多孩子在医院就是出现咳嗽，一直看咽部啊，看气管呀、其实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1: 行，不过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听上去好像这个危害也不大嘛，不就是咳嗽两声，鼻涕多一点，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
0: 会呀，有可能会出现中耳炎。你看，我们这个鼻腔和中耳之间有个连接的通道叫咽鼓管、它是来平衡我们外界大气压和鼓室压力的啊。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这个咽管功能不是太好的时候，会感觉到耳朵闷堵感，就尤其是飞机升落的时候、那个气压骤变啊，我们调节不过来就会闷。孩子这个腺样体肥大会阻塞这个咽鼓管的开口，这个气流呢达不到这个中耳，会出现耳朵闷，然后呢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出现听力下降。这样子。
1: 之前啊还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自媒体啊什么特别的发达，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我就注意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咱们没有及时干预的话，这孩子会长得丑，
0: 对
1: 啊，这孩子可能会变笨啊，真的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孩子这个鼻腔堵塞，他长期的张口呼吸，会影响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会出现这个硬腭高拱啊，牙裂不齐，上牙突出，上嘴唇上翘变厚，我们就是俗称是腺样体面容，严重拉低孩子的颜值。
1: 就在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真的是见过这种情况吗？
0: 有的，
1: 真的是
0: 有的病人，有的孩子一进到我的诊室，我就是大眼看过去一看啊，这孩子长得嘴巴翘翘的，张着口，一看都是饱受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困扰。
1: 这其实呢，现在啊，这关于各种各样这个腺样体面容，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图片，是吧？大家如果这个好奇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我相信，对任何一位家长来讲，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或者说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孩子你说这学习跟不上，或者说这孩子长得丑，会觉得对不起孩子，是吧？哎，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你看我就没这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腺样体肥大？咱们说还是病理的这种腺样体肥大，那么造成这样病理性腺样肥大这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0: 像有一些孩子他免疫力差，他反复的出现感冒呀、上呼吸道感染呀，这些炎症呢会持续的刺激这个腺样体组织，导致这个腺样体的增生。另外呢，孩子接触，你看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每年这个发病率都在上升啊。孩子接触一些尘螨呀、花粉呀，包括家里养宠物，接触一个猫狗皮毛，都会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0: 导致这个鼻腔黏膜腺样体它的肿胀，长期的这样子影响呢，就会腺样体就会就是突破这个生理性肥大的这个界限，达到病理性的肥大，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好的，咱们了解这些原因呢，怎么说呢？知道了之后啊，方便我们去针对这些原因去做出一些预防，是吧？但是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一种这个疾病来讲，那么预防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能预防得住当然更好。那么有一些可能，咱们虽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没预防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早发现早治疗啊，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说，我也不是大夫，是吧？这种病怎么能够做到早发现呢？可能有不少的家长甚至是等到发现了孩子已经有腺样体变容了，是吧，才想到医院去啊。那么如何及早的发现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魏晓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的网友，您有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刚才呢，魏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腺样体肥大啊，什么是这种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哎呀，我也想做到早发现，但是对他了解的不多呀，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呢？说到这个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哦，刚才说了，哦，这个孩子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啊，那孩子多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腺样体肥大呀？这个和季节有没有关系啊？啊，那么魏主任，我不知道平时在这个门诊当中会不会有朋友问你类似的问题啊？
4: 很多朋友都会这样问。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腺样体呢，它出生的时候就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增大，在2岁到6岁的时候，它是增生最旺盛的阶段，
3: 就这个阶段它最活跃。
4: 对的，对的，一般到10岁以后，它会自然萎缩。所以说呢，它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的高发年龄呢，就是在它增生最旺盛的阶段，就是2到6岁。再一个，你说它跟季节有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在这个春季啊，这秋季啊，这个气温这个起伏大，哎，孩子容易感冒。再一个，在春秋季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孩子过敏性鼻炎伴发以后呢，它都会引起这个腺样体的肥大。所以说呢，跟季节有很大关系，也就在这两个季节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3: 好的，那么其实呢，所以说这提醒咱们啊，就在这样的这种年龄段或者时间段啊，那么作为家长，毕竟天天和孩子朝夕相处，是吧？
4: 对对，
3: 咱们可能就得多留心多注意了。那么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个疾病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说，哎呀，那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的表现呢？有不少的家长可能就这问题啊在网上查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哦，这打呼噜就是腺样体肥大。哎，那么咱们这种观点到底正确不正确啊？我也想请这个魏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我们腺样体增生肥大呢，如果它堵塞这个鼻咽腔，鼻咽腔的宽度达到70%以上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因为这个阻塞诱发的这些临床的症状。刚才您讲的这个睡觉打呼噜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平常呢，我们可以关注孩子这个鼻腔通气情况和这个睡眠情况。如果存在这个腺样体病理性增生肥大的问题呢，通常就是鼻塞呀，睡眠不安稳。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啊，有时候白天也是不自觉的张着嘴巴啊。再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危害，它也会引起孩子分泌性中耳炎，导致这个听力受损。如果在家里发现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把这个声音调得非常大，再一个经常听不到大人讲话，他有可能听力出现问题了，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听力的问题。再一个，孩子小姑娘小伙子小时候长得又漂亮又帅，但是长着长着，哎，越长越不好看了，嘴巴翘起来了，这长得牙凸起来了，有可能就是出现腺样体面容了。这个时候是 是需要重视的。
3: 好的。
4: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最好呢，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来做个专业的检查。
3: 就到咱们这个耳鼻喉科。
4: 对，耳鼻喉科。
3: 好嘞。那么说到这儿啊，现在不少了。你看，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这个那么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做准备呢，魏主任其实早早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和我们的同事一起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同事还说：“哎，你瞧，咱们小时候好像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什么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或者是听说腺样体肥大，怎么现在这孩子出现这问题还挺多？”

0: 的啊。那么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其实就巧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有我们的群友也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没有见过啊，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这孩子吃的太好了，这营养过剩是吧，才导致了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哎，那么这种说法科不科学呢？
1: 其实严格的说，这种说法不科学，
0: 并没什么根据。
1: 我们成长本来就需要营养，对吧？你像单纯的这个高蛋白啊，营养充足啊，它不会直接引起这个腺样体肥大。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孩子呀，好多孩子喜欢吃零食哈，吃的甜食比较多呀，喜欢，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喝冷饮呀。到了暑假孩子暴饮暴食呀，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我们中医上说会导致孩子这个肺热就是痰湿重，它这个分泌物会比较多，分泌物多它会刺激这个腺样体组织，导致它的一个增生肥大其实我们就是如果营养均衡，清淡饮食的话，反而可以减少孩子这感冒的发生，减少他呼吸道的感染，还可以就是降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风险。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会出现营养过剩啊，或者您提到的营养不均衡，会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这种情况和我们的对这个健康来讲啊，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并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
1: 对的，
0: 对吧？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不少的这个，因为现在有不少老人带孩子，我发现老人特别关注，说这晚上孩子睡觉一看，这孩子满头大汗，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说呢，这孩子睡姿啊比较怪，有的喜欢趴着睡，有的呢就是跪着睡啊，这些和腺样体肥大有没有关联呢？
1: 这样是有关联的，
0: 还有一定关联。
1: 对，其实就是睡眠姿势，刚才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也讲了哈，就是孩子睡觉，比如说枕头枕得太高了，这个呼吸道不通畅，也会引起打鼾。
0: 是，
1: 但是如果他改变一下睡觉姿势，比如侧着睡呀，或者把枕头拿掉呀，或者低枕卧位啊，这样的话，他这个鼾声消失了，鼻腔啊也很通畅，嘴巴也不张，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是很 OK 的。但是有些孩子呢，他不管是趴着睡、躺着睡、仰头睡、跪着睡，他都会出现打鼾。这种情况他是一个孩子一个自我代偿，因为他这个腺样体肥大阻塞呼吸道以后，他需要摄入更多的氧气，所以他身体不自觉的就让他这样那样看怎么样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孩子出现这种各类的睡姿，就是一看就很不正常，这孩子
0: 很奇怪，是吧？
1: 对，这样子就考虑到孩子是晚上有缺氧的情况了。
0: 好的
1: 就要警惕这个腺样体的问题了。
0: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魏主任也非常的细心啊。那么除了这些晚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比如在白天，如果说孩子平时喜欢把这电视机开得特别大，是吧？或者说感觉他听力就是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也要有这根弦儿，是吧？及时的带着孩子到耳鼻咽喉科，请医生给瞧一瞧。
1: 对的。
0: 不过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啊，可能说，哎，这孩子确实是啊，到医院看过，说这个腺样体呢是有点问题，然后医生呢建议处理，但是一提起治疗，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首先就很担心，哎，这个要手术啊，这孩子这么小，手术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啊？包括我同事就有说，这孩子，我再观察观察吧。我再等一等吧，晚一些再去治疗吧。那么其实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腺样体面容，不少的这个家长会因为没有下决心选择等等看。那么如果说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啊，腺样体面容这种改变它的速度有多快，另外一旦出现这种腺样体面容的话，这种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可逆的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腺样体面容出现以后呀，也不是完全不可逆，它要分阶段的。一般孩子3到6岁的时候，他的骨骼比较软，他的发育呢还没有定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轻度的嘴巴凸啊、嘴唇厚啊，我们可以就是及时的接受治疗，
0: 还是有望改善的。
1: 对的，等他恢复，可以恢复鼻呼吸啊。你像这些症状都是口呼吸引起的，当他鼻腔通畅以后，他肯定就是可以闭着嘴巴睡觉了。
0: 对，
1: 恢复鼻呼吸以后，一般半年左右，它可以有个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再一个，在7岁以上的孩子呢，他这个换牙已经完成了，上颌骨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啊，这个时候。只能 治疗的话只能改善他的呼吸啊，但是他这个已经变形的牙齿呀、下巴、嘴型啊，他是不能够自行再恢复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避免他进一步的加重。后期呢，如果想要他更好看一些，就需要到口腔科去做一个正畸治疗了。
0: 好的，那如果说啊，咱说不想那么麻烦，将来还要进行正畸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就尽快到医院去，咱们不要等。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其实2到6岁之间，这是孩子腺样体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了，有一些家长我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说不想去就医呢？往往来自于啊，很多家长说，哎呀，听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啊，这手术可能还得全麻呢啊，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呢？啊，这个全麻会不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一些影响啊？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担心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魏晓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的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古人云，
2: 人家不必论贫富。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6: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谈到了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就很犹豫啊，就觉得哎呦，这腺样体肥大是不是要做手术啊？那么问题来了啊，确诊了之后咱们这个治疗分几步走呢？是不是所有确诊的孩子都必须手术？什么样的孩子咱们可以靠药物或者保守治疗来进行缓解啊？
1: 好，这个是个好问题，因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治疗的问题哈，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这个发现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都需要接受治疗，有一部分呢我们可以保守观察的，比如哪些呢？比如我们就是做一些检查，鼻内镜啊 CT 检查呀，这个腺样体它这个增生的程度啊，它阻塞这个后鼻孔的程度小于70%，这是一条，然后呢，就是日常呢没有这个鼻塞呀、张口呼吸呀、睡眠障碍呀、呼吸暂停这些问题，对，没有这些症状，再一个也不存在一些并发症，比如慢性鼻窦炎、分泌性中脘炎呀这些并发症，不存在这些困扰，另外。孩子没有这个腺样体面容啊，他的身高啊、智力发育啊都正常，也就是说他腺样体大他归大，关键他对孩子的生活学习都没有任何影响，咱也不招惹他，观察，保守观察就好了，
0: 和平相处可以，
1: 对的啊，这个是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的。
0: 行，
1: 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就刚出现了刚才我们讲这几条，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是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的。治疗呢通常我们也是刚才您问分几步，大致分为三步吧。首先孩子来了以后，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些全面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内镜啊，CT 检查呀和这个听力测试呀，来判断孩子他这个腺样体阻塞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给他再评估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对孩子这个身心发育的一个影响的程度，然后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0: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就特别的重要，我们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诊断标准，可能在网上居然都能查得到。
1: 对，
0: 比如您说，哎，这个阻塞有没有到70%？但问题在于啊，很多的事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特别多，以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有很多家长问说，哎，我这个孩子他这个就擦了边儿。是吧？你如果有30-50%，这咱们说啊、哦，那这个就放心了。你如果说70-80%、80%，哎，这咱们说这就必须得治疗，是吧？但是不少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可做可不做之间，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就特别的纠结。但其实这个时候要告诉大家啊，那么除了这个堵塞的程度之外，其实刚才这个魏主任说，在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要参考的指标其实很多的啊，这个我们交给专业的医生是吧，综合去做出一个判断。
1: 对的。
0: 那么另外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也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可能会很纠结，有家长就问啊，刚才在我们的群里边我看也有家长问类似的问题，说你看这鼻镜和 CT 它不能够互相取代吗？是不是必须要做呢？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你说这个 CT 这孩子可能好配合他不疼，但是担心他吃射线是吧，啊，有的家长说，哎呀，我想给孩子做这个鼻镜是吧，但是呢这孩子又配合不了。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您在这个平时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1: 对，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啊。通常呢孩子在5-6岁以下吧，毕竟孩子也小，他耐受性也差，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给他做内视镜
0: 可能配合不了，
1: 配合啊，再一个他鼻腔也小，虽然我们的镜子也很小，但是他还会是有不适感的啊，这种的话我们建议是做个鼻咽侧位片，就是 DR 片，这个射线是有射线的，但是呢它这个射线摄入是非常少的啊，不用过于担心啊。如果伴发有鼻窦炎，我们就可以做个鼻咽部的 CT 检查的话，会把这个鼻窦都看得比较清楚、
0: 嗯、
1: 啊。另外就是六岁以上的孩子，大一点的宝宝哈、啊，他这个沟通啊也没有问题，都能讲得明白，他也了解这个情况。
0: 嗯，
1: 工作做得好的话，鼻内镜是没有问题的。鼻内镜是没有辐射，非常直观能看到这个。
0: 对，您说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就是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给我转这个视频啊，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短视频平台，
1: 对的，
0: 当中就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就说，哎呀，这个CT 这不好是吧？他有这个射线，咱们啊用这个鼻内镜。当时我看这个评论区啊，好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呦，这是良心大夫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通过刚才魏主任的介绍啊，这个选取哪一种检查的方式，咱们要因人而异。确实是这个鼻内镜它是没有这个辐射，但是我们可能很多家长没有考虑说，这孩子他能不能配合是吧，能不能承受啊，这是需要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不要因为就有一些视频啊可能就很博眼球是吧，大家被带偏了这个节奏。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必须还得说，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了，哎呀，我到医院去，这医生就建议需要手术了呀，这医生这建议靠不靠谱啊？哎，咱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和大家讲一讲，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考虑这个建议啊需要做手术，好不好？
1: 好，就像您刚才说，这孩子一检查，他这个增生的这个比值呢就达到了临界值、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立马需要手术呢？也不是的，我们可以先进行1到3个月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用一些鼻用激素啊，鼻用激素是非常安全的。我在这儿就提一句，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一说激素，很多家长也很紧张。
1: 没错，谈激素色变，觉得是不是就用激素就以后就断不了了，或者是副作用啊，担心副作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鼻用激素啊，用的是鼻用激素是我们这个治疗孩子这个鼻炎啊、腺样体肥大最有效的药物。它只是作用到鼻腔、鼻咽部，它黏膜表面的激素受体，就是全身生物利用度非常低，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0: 就是其实抛开这个剂量去谈疗效也好，或者谈副作用也好，这其实都是很片面的。
1: 对、很多家长过来说，哎呀，他们都说激素不好呀，我说你听谁说的呀、你要听就要听专业人。
0: 对，都听他们怎么说，那我们到医院去干什么是吧？还为什么去问医生的建议呢？对吧？
1: 对、然后用鼻用激素啊，口服药物呀，包括一些粘液促排剂呀，如果保守治疗效果很好，鼻窦炎控制了，腺样体缩小了，我们刚才讲那些临床症状消失了，这样是最好的。如果保守治疗3个月效果还不好，那也不能说只是等等看了、那我们就要重新评估考虑是不是要需要手术治疗了。
0: 好的，哎，其实我注意到一点啊，就有一些这个家长在我们的群里，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家长会有这么一种看法，说你看啊，是选取保守治疗还是选取手术治疗，这关键看你挂的是内科还是外科。外科医生他做手术啊就会建议你去做手术的啊。其实刚才我们这么一听啊，并不是这样。其实听到了啊，魏晓主任来自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其实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即便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他已经挨到了或者触及了这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边缘了，但是其实一开始还是首先考虑能用保守治疗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先采取保守治疗，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哎，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的确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之后啊，看效果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进行手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这个最多的，就平时在我们的群当中家长就焦虑啊，最大一个来源就第一，这个手术啊，这孩子这么小，他能不能经受得住啊？这创伤大不大？第二就是一听啊，这手术要全麻，哎呦，这全麻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傻啊？魏主任，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啊。
1: 是这样的，像腺样体的手术呀，现在还是都是要全麻的，
0: 都是要全麻的，
1: 都是要全麻的。
0: 哦、
1: 这个全麻对孩子的影响是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但是这样，就是现在临床中啊，我们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啊，它的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就是手术结束很短时间，半个小时啊，很短时间内它就代谢掉了，代谢干净了。一般呢不会损伤孩子的大脑呀、智力发育，不会影响孩子将来考清华北大。另外它你说有是药物都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吧？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术后出现一些恶心呀、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但是呢这不需要特殊处理，可能观察一下它自行就消失了。 是这样子。再一个，我们在整个的手术过程中，我们的麻醉医师会实时监测孩子的血氧饱和度，
0: 全程
1: 监护，心电监护、心率啊这些都要监护。全麻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它呢远远低于孩子长期这个睡眠障碍对孩子大脑的这个影响。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手术本身它创伤大不大呀？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1: 手术呢，你像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腺样体手术会进行一些采取一些刮。是刮除，
0: 这手术方式不一样，
1: 对，刮除术啊，再一个，在2010年以后，我们都是，包括到现在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低温等离子消融手术。
0: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这手术怎么做的？它和这个传统手术有什么区别，是吧？我觉得咱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可能就会对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好不好？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对的，你像以前那种手术，刚才你说传统的手术，那个刮除呀，它这种是盲目的去刮除，就是不是很没有现在这么精准。这样的话，它就是创面会大，出血多。
0: 为了刮干净，
1: 对的，孩子术后他也会疼痛比较明显。现在我们做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手术呢，我们是在鼻内镜下很直观的
0: 能够看到。
1: 对的，我们有显示器能直接看到，
0: 这就很精准了，是吧？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精准的把这个增生肥厚的腺样体给它消融掉。我们这个等离子刀头呢，它是边消融，就是边切，可以边拧，哪里有出血的迹象，我们立马就给它止住了，
0: 就止血了。
1: 不像以前那种手术出血了以后，我们再去换电刀呀，再去这样再去止，这样操作的时间就那个啥。
0: 这咱们有的家长可能会担心，你看一出血会不会呛到，是吧？会不会有危险？但其实低温等离子手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这它是基本上是不出血的，微量出血。你像我们最近做手术比较多，我就跟家人说，你看这个扁桃体手术也切了，腺样体也切了，它整个手术过程中出血不到1毫升，还没有住院的时候做检查抽血的量多呢。
0: 别这么一说啊，其实这咱们家长担心两头啊，您说第一是担心这手术会不会太猛伤害大啊，但是您刚才一说，咱们现在低温等离子的这种生命消融，是吧？
1: 对，
0: 它其实很柔和也很安全。那么随之而来的，有一家长可能就会担心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它能不能切干净啊，是吧？这以后孩子会不会复发呀？我不知道平时您遇到的家长会不会有一些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啊。
1: 复发呢是有可能存在，虽然我工作这十几年没有遇到过我的手术病人复发的，但是呢这个呢因人而异吧，
0: 是有这样的概率。
1: 对的，
0: 是吧？
1: 有的孩子他比如说他的过敏性鼻炎非常重，常年的存在，虽然手术做的时候非常好，手术效果也非常好，但是他的鼻炎反复的发作呀，导致他再度的增生。再一个，可能跟之前的手术医师做的切的不是很完美，有些残留，这样有可能还会出现复发。
0: 操作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后期的这种就是复发的情况，是吧？如果没有切干净，没有切得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说造成这个，咱们说病理性腺样体，它原因如果它其实还存在啊，比如说这种鼻炎啊，是吧？没有根据
1: 反复感冒，
0: 对，这个没有及时控制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复发的可能性。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概率是其实很低的，
1: 很低，低于5%吧，很低的。
0: 行，
1: 这样子。
0: 那么咱们其实看到啊，像这个手术了之后啊，很多家长说，你从医院出来了，这回家之后，这孩子在饮食啊什么，包括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
1: 有的，因为我们咽部啊、鼻咽部的手术，这个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孩子做腺样体手术的同时呢，也把扁桃体给切了，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严格控制，就是术后吃一些冷流食。
0: 冷
1: 流质饮食，就是喝点粥啊、米汤啊，喝点奶啊，是这样子的。
0: 就不要那种粗糙的、
1: 对的
0: 热的、烫的。
1: 前一周是这样子，慢慢有个过渡，到后期到第二周可以吃一些蒸蛋，蛋羹啊、豆腐脑呀、这些，逐渐的增加这个饮食的这个。改变这个饮食的情况。
0: 好的。
1: 但是一个月内呢，最好不要吃一些饼干呀，啃就是过度的咀嚼这种食物。
0: 行，看来这孩子嘛，是吧？他和这个成年人还是不一样啊。在这个平时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也就记不住，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们如果说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话，那么在我们出院之前，医生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告知
1: 的。对
0: 的，
1: 我们会给 就反复的强调这个事情，因为你饮食不注意的话，虽然手术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这个饮食不注意会导致这个出血，再一个孩子会出现这个疼痛，创面的疼痛，
0: 这样啊，其实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天由于节目直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

0: 聊到这里，哎，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魏主任，辛苦
1: 了，很高兴能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6: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5: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6: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5: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6: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5: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6: 还是你

0: 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腐梅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腐梅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腐梅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腐梅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腐梅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腐梅。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腐梅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凝百年腐梅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腐梅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腐梅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腐梅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腐梅，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腐梅，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腐梅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腐梅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

0: 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两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 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根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李青兰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我们的换眼奇方带来的这档呢健康的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换眼奇方啊由眼病防治协会这次呢专项拨款救助资金下发的这样一个呢优惠的活动的事儿啊，因为很

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是属于久治不愈的患者，也有很多眼病患者呢，是长年累月的去治疗眼病啊，那钱呢也没少花，可以说经济上也是受到了这个限制啊。也有很多呢，我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条件困难的，那么你要是想康复眼病，可能呢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讲是不太允许。所以这次啊，咱们眼病防治协会下达的这部分呢帮扶的救助拨款、直属拨款现在下来之后，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怎么说是天大的好事儿呢？换眼齐方啊所推崇的这样一种不开刀啊不打针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能够啊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所以说换眼齐方这被咱们眼病康复协会作为呢我们现在一个眼病的指定专用药啊，而且是大力度的进行推广。那么咱们的换眼齐方它不经过其他的这个经营的渠道啊，直接通过我们的厂家进行直接给大家供货，因为它原材料啊，它呢这个非常的是有限。所以说咱们这次换眼齐方啊，这次帮扶救助活动下达之后，我们各地反响也很大。怎么说很大呢？现在报名的人呢很多，因为我今天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啊，我的导播又再一次提醒我说，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要随时结束，要提前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名额有限，我们救助资金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满足不了所有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这个活动的需求。那么这次活动咱们大家如果说要是参与上，就可以享受到呢减免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啊，也就是四个疗程啊，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啊，说原来大家得花上5-6千块钱去购买，那么现在我们花多少钱呢？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换眼齐方的足疗程用药4个疗程都拿到手了。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4个疗程现在1000多块钱啊，我们来康复眼病，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啊，李老师。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换眼齐方的这次眼病防治协会的专属拨款也是仅有的一次，以后不会再有啊。如果说你现在是眼病患者，你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或者是说这个眼底出血呀，啊，还有包括说视神经的萎缩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以及呢像这种老花眼啊，远视、散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像各种炎症，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视神经炎啊，这个角膜白斑，还有呢像翼状的脓肉、云翼斑翼的这种翼状脓肉啊，包括说我们糖尿病合并的这些眼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以及说这个外伤性形成的眼病，包括说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那么大家这回呢都可以通过换眼齐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说换眼齐方啊啊，它为什么说能够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够说康复眼病呢？怎么就把我们的视力上给提高了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老朋友说，李老师，你看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视力啊恢复了，我原来才0.0几的视力，现在我能恢复到0.56了，什么原因呢？换眼齐方啊，我们说现在这是不打针不开刀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病方式。那么如何说能够给大家达到说坏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那么这就要讲到咱们眼病的病根了。眼病的病根其实我跟大家说过，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眼细胞的一个受损，眼道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啊。所以说咱们的换眼齐方里边啊，它通过10味的名贵中草药提炼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叫做换眼复明因子。这个换眼复明因子啊，它相当于打开眼底通道的一把钥匙。怎么说呢？一般的药物啊，说要打

0: 开这个血眼屏障啊，它这个呢药效不够啊，或包括说活力不够强啊，药劲儿不够大，那么复明因子它的穿透性要比其他的药物，比其他的成分要高达30倍以上，所以说它就是打开我们眼底血眼屏障的一把黄金钥匙。那么眼底的血眼屏障打通了，来排除我们这些眼毒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幻眼奇方，它30秒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入药了，30秒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病灶处了，你眼底的血眼屏障它就能够被打通了啊！你想你回家你开门开一个钥匙，你能花上一天两天的时间吗？那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的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细胞它能够进行得到修复，修复的同时来让你的细胞进行什么呀？更替啊，交换，形成这样一个什么再生的细胞。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坏的眼睛重新换上了新的眼睛一样。所以白内障的患者，你不需要做晶体置换手术，我们的晶体就能干干净净的，玻璃体也能干净，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啊。我们青光眼的患者呢，防水循环通道打开了，我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的眼压就下来了。你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我们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眼底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我们的眼部营养就供应得上去了。所以我们看东西啊，不变形啊，不怕黑，视野上扩宽，尤其是视力上能够提高。说大家你自己呀，能看电视，能看报纸，你自己能上楼下楼，你自己能坐公交车，你自己呀能上市场去买菜去，那么这些事儿大家都能做得到。所以这次啊，咱们的幻眼奇方的这次大力度的帮扶救助啊，现在名额有限了，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那么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了，那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那大家抓紧时间啊，通过呢场外的咱们专家报名订购电话来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
3: 首先很感谢你
0: 啊，
3: 也感谢咱们幻眼奇方啊。
0: 嗯，
3: 我是沈阳新民的，
0: 哎，
3: 得说我也是受益者。
0: 啊，老朋友了啊！
3: 是我今年69
0: 啊，
3: 这不是这个四个疗程啊，还有一盒药就用完了。
0: 嗯，
3: 哎，这眼睛现在老好了，
0: 嗯，
3: 心情也好了。
0: 好，
3: 我这个这长话短说了，我也挺着急。
0: 嗯，
3: 我听说活动了，说这是什么赠品，什么叫提前结束啊？可是2000多块钱，这俩疗程赠俩疗程啊，1000多块钱的。
0: 嗯嗯嗯。
3: 哎，我就看有没有机会，我不用参加，我这个幻眼奇方确实好，我真背着点啊，李老师啊。
0: 嗯，那既然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四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快要用完了，你把你呢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呀，我这好几种眼病，李老师。
0: 嗯，
3: 哎，我这是闭角型青光眼。
0: 嗯，
3: 眼珠胀乎疼啊，眼压还高。
0: 嗯，
3: 那如果达到35、38了
0: 哦，
3: 哎呀，这个胀乎疼，完了瞅灯，还有那光圈儿。
0: 嗯，
3: 大夫说彩虹，反正咱也不明白。
0: 嗯，
3: 哎，玻璃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眼前飘晃啥的。
0: 嗯，
3: 哎，还有我那个弯曲变形。
0: 嗯，
3: 哎， 不敢出屋啊，瞅着筷子都弯曲，门框啥的，这大夫说什么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缺少营养啊，
3: 是呗，完这眼睛越来越多吧，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3: 眼睛是瞅不全呐，
0: 嗯，
3: 哎，所以说当时那心里糟透了，
0: 嗯，
3: 你说这眼睛好好的出现这些眼病，你说电视也看不了，憋屈呀，
0: 嗯，
3: 出门吧，老伴跟着怕拽着，你说再磕着，整个半死不活的不更遭罪吗？
0: 嗯。
3: 哎，所以说以前的药用没少用，效果咱的不好。
0: 嗯，
3: 哎，当初啊听李老师讲这个幻眼奇方，说这是个，是国药准字的，效果好。
0: 嗯，不开刀，
3: 哎，
0: 这个不手术，你不需要打针啊。
3: 嗯
0: 嗯，
3: 就是这么的，我寻思这得咋整的，吃亏上当得买呀，不，
0: 嗯，
3: 不买管听白扯，这眼睛不好是不是？
0: 嗯，
3: 哎，这都买了四个疗程，真别说李老师，两三天啊就有效果。
0: 嗯。嗯，
3: 哎，就感觉眼珠插一丈糊疼了。
0: 嗯，好。
3: 哎，就是一周吧，七八天，哎，眼压基本就正常了。
0: 啊，
3: 二十往里，十六、十八左右。
0: 啊，正常眼压。
3: 哎，嗯嗯，眼珠不胀无疼了，不遭罪了，插一点了，是不是？
0: 嗯，
3: 哎，心情就好，逐渐越来越好。一个疗程前吧，觉得黑点啊、飞蚊变少变小了。
0: 嗯。
3: 哎，黄斑的程度不那么弯曲了，
0: 嗯，
3: 瞅动比以前真住点了。
0: 嗯。
3: 哎，真是啊，这我就感觉吧，不知不觉中，我这眼睛越来越好啊。
0: 嗯，
3: 哎，你看俩疗程前吧，青光眼，哎，就这个彩虹啊、光圈啊，
0: 嗯，
3: 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3: 哎，视野也宽了，瞅东西就好多了。
0: 嗯，
3: 自己下个楼，不用老伴跟着了。
0: 哦，
3: 就买点菜呀，就是想吃点啥溜溜的，心情好，就感觉脸色也变过来，这心态好，
0: 嗯，
3: 这人就感觉年轻。
0: 嗯嗯嗯。
3: 四个疗程，你看现在还有一盒药，李老师。
0: 嗯，
3: 我这样太高兴了。
0: 嗯。
3: 这就感觉就不知不觉中就把这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哎，现在视野也恢复的挺好。
0: 嗯，
3: 哎，就是跟以前没得病前啊，以前你说不好听那时候就0.1、0.2那样的这个，
0: 嗯嗯嗯，
3: 那个视力，现在达到0.6、0.8了。
0: 0.6、0.8，很好的视力啊。
3: 嗯，很好的视力，现在呀，黑点啥飞蚊也没有了。
0: 嗯，
3: 眼珠也不胀乎疼了。
0: 嗯，
3: 哎，这个黄斑区什么恢复挺好，也不弯曲变形。电视起码能看的，手机那个字儿啥我都能看出来，
0: 嗯。啊，手机上的那些小字儿你也能看得见了，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心情好了，
0: 哎，
3: 现在出去溜达溜达。有时候跟那帮老太太，
0: 嗯，
3: 反正咱们不能说是硬跟那帮年轻的撩啥的，
0: 嗯嗯，
3: 就是多啥走走圈转转步，
0: 嗯，
3: 锻炼锻炼身体呗，是不是啊？
0: 嗯，嗯很
3: 好，
0: 哎，
3: 买卖菜帮老太太有时候摘的韭菜都行了，你说这是心情不好吗？
0: 好好，
3: 是不是啊？
0: 嗯，
3: 我就听说这活动了，我就寻思麻烦李老师看看，我得先参加活动的，
0: 嗯，
3: 这买点被子呀，是不是？证明我还有一盒药。
0: 嗯嗯嗯，好，我吧能理解大家现在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啊这个眼病在没用咱们幻眼奇方之前呢，也是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3: 嗯，
0: 也用了很多的药。那么我们说的通俗一点来讲，说大家呀也花了不少的钱，也遭了不少的罪了，
3: 嗯，
0: 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呢，始终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这个眼病啊，它不像咱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我一再跟大家讲，只不过是大家什么呢？你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眼病啊，
3: 嗯，
0: 治疗起来必须得从病根入手。你要不从病根入手，
3: 嗯，
0: 你光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
3: 嗯，
0: 你比如说青光眼，青光眼的眼压，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要超出这个范围，你的眼压它就高。但是我们用的这个眼药水，
3: 嗯，
0: 比如说赛马酰胺之类的滴这些，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强制性的降眼压。什么叫强制性降眼压？就跟咱们那个吃降压药降血压是一样的道理，
3: 嗯，
0: 那你得长时间用，
3: 对对对，
0: 哎，有的时间用时间长了吧，这个眼压还降不下去，它不好使。它实际上眼压的高是因为什么？眼底有堵的地方，你防水循环通道堵了，它要不堵，
3: 嗯，
0: 大家想想它，你能高吗？它不可能高啊，
3: 是，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那个，
0: 而且咱们眼睛里边吧有一个什么呢？有一扇大门，什么大门呢？就是这血眼屏障。这血眼屏障保护眼睛，
3: 嗯，
0: 你一般的药物它打开不了这个血眼屏障，所以说有很多人说的，你看李老师我也吃了多不少药了，那也对症啊，怎么就不好使呢？我告诉大家，药效不够，你这个药物就进不去。 药物进不去，眼毒就排不出来，眼细胞就没办法恢复。所以为啥说咱们换眼奇方啊，现在是推崇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呢？什么样治病方法呀？有的人说的，你看你在我不知不觉当中，你说我这眼睛就好了，咋回事啊？这个换眼奇方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在你用药30秒的时候就把你眼睛那个血眼屏障给你打开，它相当啥呀？相当于你回家的那把钥匙，是不是？一打开了之后，眼毒排出去了，眼细胞修复了，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好了，眼细胞有营养了，你像眼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视力上肯定就提高了。所以说咱们的换眼奇方在临床这个10年的时间，现在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康复了。为啥呢？你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就不需要长时间用药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老朋友大家想，这次活动虽然说优惠，但是我告诉你，跟你没关系了。你把这4个疗程的药吃完了，你就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3: 哎呀，那你这么说，李老师，我就是活动再干啥，我不用参加活动买了，
0: 不用
3: 药吃完就得了，是吧？
0: 不用买了，
3: 对，
0: 一分钱咱们都不需要去多花了啊。
3: 嗯，
0: 哎，
3: 行，
0: 好、
3: 哎。
0: 然后呢，你自己啊，多注意保养眼睛，看手机的时间别太长，尽量多出去走走，溜溜弯，这对身体有好处啊。
3: 是没？
0: 哎，
3: 这回心情好了，哎，瞅哪儿啊？也花花草草的也能看着我、天也蓝的，出去溜溜的也中了、那也感谢李老师，感谢咱们那个试验机房啊。
0: 好了、
3: 哎、
0: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你再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啊。
3: 哎，好，那你挺忙的李老师啊、
0: 哎、
3: 谢谢你了啊，再见。
0: 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喂、你好，
0: 你
4: 老师。
0: 哎，
4: 李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嗯，
4: 我家是辽宁锦州的，我听说这个活动、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说提前还要结束，所以我挺着急的。
0: 没错，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这次咱们下达的这部分专属拨款呢现在没有多少了，而且各地的名额呀现在也有限。所以说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预定，而且你得预定在名额之内，你才能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
4: 是，我听说了，我听说1000多块钱呢能买2个疗程，还能送2个疗程，这省一半钱、这机会多难得、我就寻思让你帮我报个名，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完然后不手术哈，就做治好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都花老多钱了。这手术要是在做的话，你说做手术风险多大呀，眼睛那么小个眼睛做手术，我这害怕。眼睛你说做完手术要是治不好瞎了，那不是钱再没了，这不是人财两空吗？
0: 现在吧，手术的治疗因为它比较快啊，但是手术这块呀也有风险，大家可能也看到过身边的人，你比如说做完手术的又出现复发的啊，做完手术又出现合并症的等等，有很多。那你这样吧，你别着急，先把你啊这个眼睛的情况你跟我说说，我先给你看看啊。
4: 李老师，我跟您说，我太难受了，现在太折磨人了，我这眼病。我吧得的是糖尿病。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睛这个就是合并症就上了眼睛了。我眼睛有那个白内障。然后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这个结膜炎，就眼睛吧总像下雾似的，雾越来越厚，就一片白茫茫的。然后看那个就是地什么的吧，都坑包不平的。还眼屎还多，完还胀还痒。我以前没少治那片药啊，还有那汤药啊，我都那个吃过，换老多种药了。可是吧，我北京我都去过，我没少花钱呢，大夫就说让我做手术。我就怕，我就害怕这手术不成功，有的那眼睛治不好了那都瞎了，你说再花那么多钱、这不人财两空吗？现在就是啥都干不了了，家里都做饭呢、洗衣服啊，反正什么都干不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我现在左眼睛吧0.1，你右眼睛就是0.3。就是看东西吧影影超超的看不清，这么说吧，就是来个人吧我就看着模糊是个人，我看不清啊，不认人。我就听你4-5天节目了，听你治好了不少人了。 我也想用这么好的药，你说把等于把眼睛给换了，换眼皮方吗？我也想让你给我换双好眼睛。
0: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是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并发症。
4: 是
0: 这个吧，在治疗上跟一般的眼病它的治疗方法上呢，你要是根据普通的方法去治还不太一样。为啥不太一样呢？

0: 因为你还得考虑到血糖它这个高低的问题。你像那个白内障手术，你要上医院去做手术的话，医生还会给你检查你的血糖，你要血糖太高了，你可能你白内障手术你还做不了呢，是不是？
1: 是。
0: 但是这个眼病吧，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大家，治病吧，它讲究的是方式和方法，而且呢还得找对这个病因和病根儿，你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病给它治好。你看人有很多人治疗眼病很轻松啊，尤其是用过咱幻眼奇方的老患者，大家会觉得什么呢，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就把眼病治好了。哎，什么，有的人甚至说，李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好的我都不太记着了，你看现在我的眼睛视力就能达到个 0.67。 我告诉你，咱们这幻眼奇方啊，像你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的眼病你完全能用。那为啥说
1: 能
0: 用呢？对，能用，而且还能够把你这个眼病治好。因为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它里边有这个复明因子。这个复明因子是啥呢？这就得说到我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在这个研究这15年的成果。因为现在国际上啊，把这个幻眼奇方复明因子是定为眼病的一个专用药。所以这次咱们为啥大力度的来支持呢？因为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在医院临床这10年的时间，咱们现在康复了上百万例的患者了。就哪怕说是你的视力0.0几的，你也能恢复啊。这个复明因子干啥呢？它能够打开你这个眼道，就是我们这血眼屏障。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哎，它就能看到效果。哎，你的眼睛啊，舒服呀，得劲儿啊，清凉啊。你看要是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它打开你眼道的时候，它能排除你眼内当中的那些垃圾物，我们叫啥呀，叫眼毒。你晶体的眼毒、玻璃体的眼毒、黄斑区的这些眼毒，它通通都能给你排出去，而且给你排得干净啊。排完这些眼，对，排完这些眼毒之后，你会发现毒素没有了，晶体干净了，眼睛白内障看东西没雾了，玻璃体这块看东西没有小点了，你黄斑区该接受的营养能接受的去了，看东西哎不变形了。其实这个结膜炎什么的我不太爱多说，为啥呢？因为这个病在咱们这个幻眼奇方里面治疗是最快的，一般就是7-8天，一个星期左右。哎，随着说你这个用药，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不但能排除眼毒，还能干什么？让你的眼细胞修复，让你的眼细胞进行再生。你眼细胞修复了以后，它充满活力了，它再生之后，新的细胞能够代替旧的细胞，老死的这些病死的细胞了，那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的旧眼睛换成是一个新的眼睛一样。而且这个期间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开刀手术，你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这个换眼的步骤。所以最后像你这个 0.1、0.3 的视力，我估计要是恢复到个 0.89 啊，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1: 李老师啊，哎，你要能给我治那么好。
0: 这个吧大家不需要。为啥说我不需要呢？因为我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呀，就是给大家来看病。为啥说我每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能跟大家进行沟通着上。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更多的更近的来帮助到你们啊。所以说咱们幻眼奇方这次活动吧，你要是想参加，你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导播一直在提醒我，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什么意思呀？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要是想参加这活动，说李老师我想少花点钱，我家经济条件不好，那你就得自己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李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这就报名去。我那个现在我就想把这眼睛啊赶紧的用着你的好药把眼睛治好了，我也想省钱治病。
0: 哎，那我呀也期待着你下一次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消息啊。
1: 好了，我告诉你李老师。
0: 好，哎，那就抓紧时间呢去报名吧。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

0: 京。为庆祝李金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是慧眼西方的李老师吧？
3: 嗯，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
2: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我跟你说，现在我是从心里往外里感谢您呢。
3: 哎，
2: 不愧是啊，哎，慧眼呢西方啊，我这眼睛现在用过通过四个疗程的这个用，现在恢复的，真是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3: 嗯，好，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2: 嗯，
3: 哎，
2: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一个患者
3: 啊。
2: 哎，得说是受益者吧，哈，哎。这不是吗？用了四个疗程了，
3: 那、
2: 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而且稳定都两个来月了。我感觉现在，没问，我自己感觉跟以前比，那是真是换了一个好、一副眼睛，没问题了，
3: 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已经停药了，真真正正的是达到什么呢？健康停药，不用以后说多吃药了。那稳定这两个多月了，看来你的眼睛啊恢复的是很好。那既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今天电话也打来了。你就把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2: 哎让李老师都帮看看，帮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不还买这个一个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啊，是不是还省一半钱呢、我准备再给我小妹儿准备给她再定点。
3: 哎，好，你先说说你、
2: 我先说说我、我这原先这眼病啊挺重啊，哎呀，你说说这些年呢，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眼睛有这个有这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这个瞅东西还变形。哎呀，我跟你说，都不是正地方，瞅哪都歪呀、倒啊那种感觉。另外晚上啊出不了屋啊，后来。哎，瞅睁眼瞎呀，说哪讲话了。哎，是说什么视神经萎，不是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啊，是不是
3: 啊？啊，咱们老百姓叫夜盲症，晚上出去
2: 对
3: 看不着，
2: 小蒙眼。
3: 哎，
2: 这么说吧，反正这些年呢也没少治，也没少的看的，但是这眼睛你氧化了，这玩意儿说一般的药还到不了这个病灶，所以说这眼睛太不好治了。
3: 因为眼部啊，它那个细胞啊是人体当中最微细的，它那个血管是最微细的。这所有的毛细血管，最细的血管都聚集在眼部，所以说你一般的药物想通过这个毛细血管眼部的微循环，它很难做得到啊，那你就看不到效果。这就是为啥说以前有很多人说的，你看李老师啊，药我们都没少用，那眼药水什么眼贴啥的我们也没少用，那就是不见效。不见效是啥？就是因为这个血眼屏障，这个打不开，药进不去，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排不出去那毒素，你也无济于事啊，是不是？
2: 是啊，哎呀，还真别说，哎呀，自从用上李老师这个换眼西方啊，就说是不用打针呐、也不用开刀啥的，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啥？你说这眼睛这玩意儿，你谁愿意去开刀去？这玩意儿整不好得整瞎了。所以说呀，真的对换我们这些患者来讲啊，这选择呀也是挺难的，因为不容易选对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呀。
3: 没错啊。
2: 哎，别说，自从用上这个换眼西方之后吧，我这当天就感觉到就有什么效果了。我原先眼睛吧，里头总磨蹭啊，总不得劲儿啊，总发那个皱那种感觉，当天这个现象就感觉到这缓解呀。
3: 好。
2: 哎，用一个多礼拜吧，我这视力就明显的就比以前瞅的就清楚多了。哎，那个雾吧就感觉到慢慢往上散。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发觉那里头那点儿啥呀，黑点儿啥，从原先从哪儿就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啊，总在眼前飘那些东西没了。这个挺高兴啊。完了就是，我就发觉逐渐的瞅东西吧，就这个有点歪呀、有点斜、有点倒那个现象吧，也慢慢的说的也挣得过来了。
3: 不变形了。
2: 瞅电视啊，瞅个电影啥的，原先我都不看。那人家一乐呀，我都生气。你说，我说那都大白脸子，你说大心了眼上有啥乐的？你说说。哎，现在一看是咱眼神不行啊。
3: 眼睛啊，看东西变形其实很耽误事儿。有的人你看那个看电视啊，说那个人他怎么长得扭曲了呢？有的人一看那个门框子似的，哎呀，这门框子好像要倒啊，要歪呀。
2: 是。
3: 哎，其实这是啥呀？这是咱们眼睛黄斑区出现问题了。
2: 对。
3: 你这个问题的话呀，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视力影响很大。为啥有的人到最后慢慢失明了呀？不就是说一直都没有这个找对方法，一直没有针对这个并发症的这些症状进行治疗，到最后视力低下了吗？看不着了吗？是不是？
2: 对对对，哎，别说，哎呀，这个越好吧，越用，我这心里头也越高兴。
3: 嗯，
2: 这个现在啊，你说说，这个四个疗程这不用完，都停药这一个多月了，
3: 嗯，
2: 然后正常都两个来月了，挺好。现在我这晚上出门啥的没问题了。
3: 嗯，
2: 哎。现在那个正的过那个现象就是一点的都歪，那个现象一点都没有了。
3: 嗯，
2: 而且这视力原先的，我跟你说，我瞅0.2、0.3那嘎都费劲，都瞅不着。
3: 嗯，
2: 现在瞅到0.6、0.7那嘎溜了。
3: 嗯，提高了。
2: 哎，这对我来说就不容易了，就能恢复这种程度，这盯着换了一副好眼睛啊。
3: 我想大家呀，就是尤其咱们老朋友，对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就是给你达到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满意了，是不是？
2: 哎，认可，绝对认可呀。
3: 嗯，好，其实你这个是方法选择对了。如果说你要是没有用这个换眼齐防，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去治，我告诉你，你的眼睛可能连原来0.2、0.3的视力都保不住。
2: 对对，它往下发展嘛，
3: 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这换眼齐防，说为啥呀？现在咱们大力度的推崇呢，尤其临床的时候，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他要是说没有这样一个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不可能大力度的来支持。你看换眼齐防里边这个复明因子的提纯，它是从中药当中提纯出来的，没有一点就是化学成分，也没有一点就是西药的成分。这个是现在能够做到从中药里边提纯出复明因子的，所以有很多国家它一直在争相的去要这个复明因子的一个专利啊。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防说能够到现在为止吧，能够被就是列为这个专项的产品指定的用药，也是因为这个复明因子它的功劳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啊，让大家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呢？不开刀手术，不打针，你们可以享受到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结果，也让大家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间接的省下了一大部分的治疗费用。所以这次就是说大力度的拿这个就是直属拨款进行帮扶救助，其实呢也是帮助咱们更多的老百姓，你们能够解决现在眼疾的问题。你要不然的话，你得了一个眼病，你上医院去，你上哪儿去，你看病你1000、2000、几千块钱，5000、6000块钱下不来，对不对？
2: 对对，可以遭罪呀。
3: 你遭罪的同时，你还花了很多的这个钱，所以
2: 是冤枉钱呢。哎，对对。
3: 有很多人说的，那我用药上到现在啊，说李老师，我不是说不想用，我就是没钱了，咋的呢？原来把钱都给花空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康复了这个眼病，尤其说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停药在一个多月了，稳定两个多月，证明什么呢？你眼睛没事了，你可以继续停药了啊。
2: 嗯，
3: 那你今天想给你妹妹来定啊？
2: 对，我那个小妹妹这今年也都六十七八了，这眼睛也是又是什么白内障啊，又是什么抽东西，也跟我似的，可能有点遗传咋的，有点管家人啊，就是眼睛也有点抽东西，就是不正着。另外他还有个什么角膜有什么白斑呢，说是啊。
3: 角膜白斑。
2: 对对。哎，这个跟我就不一样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能把他这个病也给治了。
3: 不太一样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属于一般就是刚开始是炎症引起的，引起的形成了这些病变，所以这个白斑如果说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对角膜它的损伤性非常大啊。这个吧其实在治疗上也并不是很难，它跟其实这个白内障比起来要简单的很多了啊。所以没啥太大的问题。你像他这个用上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啊，也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啊。四个疗程的话，别的病我就不讲了，这个角膜白斑大概什么时候能好呢？一个半疗程到两个疗程就好了。
2: 哎呀，那个太好了。
3: 这次活动吧，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吧，这样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啥叫提前结束啊？就现在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是想对想参加活动怎么办呢？跟场外老师，你得先问问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就能抢上，没有名额就是原价啊。
2: 哎，行，我一定帮他给抢上，因为啥呢？这个省一半钱呢，这赶着机会太不容易了。
3: 好，然后呢，他用药有什么问题呀？让他随时跟场外老师联系吧。啊，
2: 哎，好，多谢李老师了。
3: 哎，好了，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1: 再会。
0: 李青兰慧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慧眼不明因子。

0: 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是慧眼齐方的李老师是吧？
3: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真的我太感谢你了。这慧眼齐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是3个疗程了。
3: 啊，
2: 我当初是买了4个疗程的，没想到用了3个疗程。我哎呦，真的我不愧这慧眼齐方是齐方啊。
3: 嗯，
2: 我现在眼睛真的就是见光明了。
3: 嗯，好，咱们慧眼齐方啊，你看在这个临床10年的时间呢，任何眼病的患者，比如说你年纪大的呀，你病程时间重的呀，你这个眼病合并多的呀，视力低下的呀，用上咱们这慧眼齐方，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们的慧眼齐方治疗眼病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么咱们治疗上，包括说我的复明因子，让你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能够再换一双像新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咱们老朋友，你看用完这个换眼齐方之后，大家会发现跟你以前用的药相比，它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2: 对，真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吧今年是64岁。
3: 嗯，
2: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的。
3: 嗯，
2: 我跟你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吧，哎呀，这个病啊，真的是太遭罪了。我现在打的胰岛素不说吧，这个眼睛，哎呀，之前就越来越不好了。
3: 嗯，
2: 哎呀，有这个就是瞅前头啊，就是像那个黑网似的。
3: 嗯，
2: 完了呢，有那个就像白雾啊，就搁前头飘呗，哎呀不散呐、啊，挺厚的。完眼里还出血，有时候还有打闪的那种状况。
3: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视力也就0.03、0.04这样，平板都就是一个睁眼瞎呀，你啥也干不了啊，搁家呀。
3: 嗯，
2: 你做饭却做不了，出门溜达不了。
3: 嗯，
2: 我跟你说，真的就因为这个眼睛啊，着急上火，越着急越上火，这眼睛还越不好。
3: 嗯，
2: 你血糖控制好了，这眼睛还是不见好。
3: 嗯。
2: 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医院也治了，一些药也用了，都不行啊。
3: 嗯，
2: 后来的别人介绍说这个换眼齐方啊，说是国药准字的。
3: 嗯，
2: 我寻思咱试试吧，咱这再试一把，也不能说是咱就不治了，就这么的买的4个疗程的。
3: 嗯，
2: 哎呀，用上这换眼齐方啊，用上以后啊，那效果真就不一样。就是当天用上啊，我当天晚上睡觉就跟每回就不一样了，眼睛就不是像过去那么痒了，胀得呼的那么难受了。
3: 嗯，好，
2: 就是。用了1个礼拜吧，也就7点左右吧，哎，就眼前就不打闪了。
3: 嗯
2: 嗯，就是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最明显的感觉啥，就是雾变淡了，前头那个雾不像原先那么厚了。
3: 嗯，
2: 而且这个黑网，哎，就照原先就好像有人给你拽下去了似的呢。
3: 嗯，好。
2: 啊，完眼底出血就吸收了。
3: 嗯，
2: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呀，你就别说了，这雾就没有了，而且就不打闪，这眼睛就觉得，哎呀，就透亮了，不像过去似的了。
3: 嗯。
2: 我现在这3个疗程，我跟你说，我现在视力是0.8，一只眼0.8，一只眼睛0.9
3: 啊。
2: 而且吧，就是眼睛，我现在就是干啥都行，什么做个饭呢，出个门啊，
3: 嗯、
2: 而且还能哄孙子了，跟小孙子出去去玩去都行了。
3: 嗯、太好了，嗯。
2: 哎呦，真的，我只有说这慧眼齐方啊，真就是，不说国药准字的不说，真就是齐方、嗯。你说原先都打算做手术的，现在没做手术，而且眼睛还好了。
3: 嗯。
2: 你说真的是就是哎呀，我就用上这个，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选对了。
3: 嗯、选对方法，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其实咱们治疗眼病上吧，大家不需要第一个是多花钱，第二个是多遭罪，你也不用走太多的弯路，只要这个方法选对了，你们既可以看好病，也可以少花钱。那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啊，为啥说能够让大家做到不开刀啊，这个不打针你就可以康复眼病，是因为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因为这个复明因子啊，它就像那个中医的手术刀一样。我为啥要给它形容成这个中医的手术，这个外科的手术刀一样呢？外科手术刀它快，但是咱们这复明因子也快。快在哪儿啊？它就相当于开启你眼睛大门的这把钥匙， 啊，迅速的打开你这个血眼屏障。你像有很多的药物确实是有用，但是呢它的量不够，强力不够，渗透力不够，所以说呢不能到达你这个病灶处。而这个复明因子为啥说能做到这个达到病灶处呢？你看它通过德国一个低温的萃取技术，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渗透性超强，能达到普通药物的30倍还要多。所以在你用药30秒之内，你看它就已经把你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一条缝了，给你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它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所以有很多人用上我这幻眼奇方，大家会发现啊，就相当于外科做手术是一样的。你看你外科用刀手术的话，在你这个眼睛上，在你身上哪一块拉一个口，你都觉得疼，你都觉得不舒服，而且有一些药物还会伤肝伤肾伤胃。但是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大家没有任何的不良的感觉。那、啊、有的人说的这个李老师啊，我怎么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看我这眼病就好了呢？原因在哪儿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它把你这个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看它能干什么呢？让我们的眼细胞得到修复。你过去0.0几的视力就跟睁眼瞎是一样的，什么都看不着，什么都干不了。哎、
2: 嗯，
3: 但是现在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个程度，原因是什么？你的细胞修复了。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再生的这种能力，所以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都得到修复，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所以你看咱们幻眼奇方，虽然说你用了3个疗程了，这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还没用完呢，你的眼睛现在恢复的那不就跟好人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2: 是，如果我听到咱们现在有这个1000多，完了2疗程，正2疗程，说是那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对，
2: 我就着急了，我还想参加上这个活动啊，我还能不能参加上了？我想再买4个疗程的呀。
3: 再买4个疗程，你是想留着这个药啊，再巩固巩固？
2: 哎，对，
3: 哎，说到底了，就是说你担心怕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再出现复发，是不是？
2: 对、
3: 哎、我呀特别能理解咱们现在眼病患者朋友你们的这心情。因为啥呢？我的这个幻眼奇方在临床的时候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大家的想法99%的人呢都是这个想法，就怕复发，就怕再出现反弹。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临床10年的时间呢，上百万的患者，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而且现在是眼睛越来越好。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吧，你把这个幻眼奇方最后这一个疗程你给它用完，你呢也能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它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你一分钱不需要花，你多一粒药也不需要再吃了啊、哦。
2: 哎，李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嗯、那我就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
3: 嗯、
2: 是吧？
3: 放心停药吧啊、
2: 哦。
3: 哎，然后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就不用跟着去抢了，因为这次活动提前结束啊，我们的救助资金越来越少了，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吧经济条件不算太好，咱们呢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2: 行，好，那太感谢你了、
3: 嗯、
2: 李老师，再见啊。
3: 哎，再见了啊。
1: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嗯，你好。
4: 哎，你好，刘老师。
3: 我是李老师啊。
4: 啊，我是吉林公主岭的，我叫张贵儿、
3: 嗯。好。
4: 啊，这不我前天呢，我这个订的这个幻眼奇方。
3: 嗯。
4: 啊，这个活动我参加上了，就是啥呢？1000多块钱买那个2疗程，挣2疗程的。
3: 嗯。
4: 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3: 嗯。
4: 啊，在我今天呢，我听了你讲啊，这个赠品呢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3: 嗯、对。
4: 我这还送到家呢，这2天了，我着急呀、啊，我怕我到时候我享受不到这优惠。
3: 嗯，
4: 我现在我着急用这个幻眼奇方。
3: 嗯，
4: 我心想，我能不能把我眼睛赶紧治一治？
3: 嗯，咱们这个活动吧，
4: 啊、你能帮我吹一吹不？
3: 嗯，这次现在呀，确实是很紧张，而且呢，这次活动啊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的名额吧有限。有的地区吧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想参加这次活动呢也没有机会了，因为这次这个直属拨款呢它数量有限，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得到，但是刚才我听了你已经啊报上这个优惠的名额了，也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了，只不过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你的药还没有收到手呢。你可能你这一听我节目当中讲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是怕没有你那份儿了，是不是？
4: 对，
3: 哎，
4: 就是啥呢，李老师，
3: 嗯，
4: 我这个眼睛吧特别重，
3: 嗯，
4: 哎，因为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咋的呀，我是这个血压啊特别高，41了，
3: 嗯，
4: 现在吧带着我脑子偏头疼，
3: 嗯，
4: 眼前吧还有这个小黑点子，
3: 嗯，
4: 这不这两年呢就看东西看不全了，有视神经萎缩的，
3: 嗯，
4: 哎，我这个左眼睛吧就有光感，右眼睛0.1，
3: 嗯，
4: 哎，这不我听你讲这幻影奇方啊，是咋的呢？是不打针，哎，不手术，能省好多钱，我跟你说。咱说手术吧，也做不好，那就瞎了失明嘛。
3: 嗯，
4: 我今年刚69岁。
3: 嗯，
4: 你说，咱说还有十年的，要是活到70岁，不是还有十多年呢？
3: 嗯，
4: 哎，你说这回你说可是赶上这么个好机会。
3: 嗯，
4: 哎，这幻影奇方，你说这个药现在还这么优惠，
3: 嗯，
4: 我寻思我要订不上的话，我得多花钱呢。
3: 嗯，没错啊，这个吧，咱们眼病啊，幻影奇方现在已经临床上实验了10年的时间了。我刚刚也跟咱们的患者讲了，在这10年当中啊，幻影奇方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已经达到上百万人了啊，哎。嗯，咱们这次吧，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来进行帮扶救助。所以说，既然能够救助到你们，也肯定会让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因为各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人多，所以咱们现在给大家送货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次序给你们去送。可能你那天呢，报名的时候呢，稍微晚了一些。啊，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到，但是呢，你这个名额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就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没有赠品了啊，没有这个救助资金了，你那个还是能够按照咱们优惠的价格1000多块钱给你啊，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
4: 对对，
3: 嗯，确实是挺难治，眼压高啊，眼睛会胀疼，这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通了。这个幻眼奇方你要是用上，我告诉你，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而且不需要打针，全程不需要手术的治疗。你用上之后啊，1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你的眼睛就会不胀不疼，你的眼药水就可以都撤了，比如说你滴的什么赛马心安呐、啊、等等啊，这些眼药水都可以不用再用了啊。通过2个疗程，这个复明因子把你眼底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的时候，你那个玻璃体的混浊的情况，像那些脏东西就能排出去了，玻璃体就干净了，看东西眼前就没有这些小点儿小蚊子飞来飞去了啊。尤其是什么呢？视神经萎缩，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啊，它能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细胞有一种什么能力呢？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为啥有的人说的，那李老师，咱们得换眼奇方，这是换眼睛。什么叫换眼睛啊？把你旧的细胞给你换成新的细胞，让它有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就相当于把你的旧眼睛换成新眼睛一样的。所以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能恢复，达到什么程度啊？我想就你这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67，你想看电视啊，看手机，想出门去溜达去啊，等等，上市场去这个买菜呀，跟老伙伴这个下下象棋呀，打打扑克的，你这些事儿你都能做得到啊。
4: 这行，那太好了，
3: 哎
4: 哎，那得谢谢你啊，这个李老师。
3: 嗯，
4: 那行，那我在家耐心等着，主要是有我名额就行，省得到时候我这个多花钱嘛，是不是？
3: 嗯、好了，
4: 哎、我
3: 放心，在家等着。
4: 嗯，
3: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啊、哦。
4: 好，
3: 咱就说到这儿了，
4: 哎、
3: 再见啊。
4: 嗯，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0: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古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3: 哎，你好。
5: 哎，我跟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3: 哎，
5: 我是沈阳大东的。
3: 啊。
5: 这也患眼病吧，都好多年了。
3: 啊。
5: 哎，这一回呀、啊，可得感谢你啊。
3: 嗯。
5: 这换眼七方啊，我现在用上了四个疗程，还要7-8天的药量了，我就要用完了。
3: 嗯，
5: 真的、啊、把我原来这个快要瞎了的眼睛啊，给我换了一副好眼睛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3: 嗯，好，这也是用着咱们换眼七方啊，您看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3: 哎。
5: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咱那个换眼七方真是，哎，不打针，不开刀，你说没有风险，就吃药就能把眼睛，你说那个，原来那么厉害的眼睛啊，一点一点的都治好了，真是，我特别感谢你。
3: 嗯，好。
5: 是，嗯，我吧，跟你说说我这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3: 啊。
5: 原来我这眼睛就不咋好，戴800度的那个近视眼镜。
3: 嗯
5: 嗯，这得糖尿病以后吧，这就眼睛出过血。
3: 嗯，
5: 那个打过激光。
3: 啊、
5: 哦。嗯，打了一次也不行。
3: 嗯
5: 嗯，后来就形成啥，眼睛里头吧有那个小黑点儿、
3: 嗯，
5: 看东西就看不出去了，总在那个眼前啊飘来飘去的那小黑点儿越来越多。
3: 啊、
5: 嗯。嗯嗯，后来这眼睛啊就看什么东西啊都就不是原来的样了。
3: 嗯，
5: 看那东西直溜的都看着弯弯的，那平着的都看着高低不平的。
3: 嗯，
5: 说我眼底病变了。
3: 那是黄斑呢，出现这个病变，黄斑变性。那我问你啊，现在咱们这个换眼七方四个疗程啊，你现在马上用完了，你现在的眼睛恢复怎么样？
5: 哎，相当不错了。
3: 嗯，
5: 哎呀，2-3天呀、啊，我这眼睛啊，就见好转了。
3: 啊，
5: 哎，那个原来这0.1、0.2的视力，现在都1个0.6、1个0.8了。
3: 啊、好、哦，视力提高、哎。那现在眼睛看东西还变不变形了？
5: 不变形了。现在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3: 啊，
5: 嗯，
3: 好，
5: 看啥都正常了。
3: 哎，视力提高了呀，看电视肯定没事儿。你生活当中就正常自理都没事儿。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你看它不但能够说让眼病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让视力提高。而之所以能让视力提高，是因为它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啊，修复能够促使你眼细胞进行再生这样一种能力。哎，所以说你的视力上现在恢复了。那你现在四个疗程药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我问你，你对这效果满不满意？
5: 哎，相当满意了，不但我这原来的这些毛病啊，都好了，
3: 嗯，
5: 而且我这近视眼的近视啊、
3: 嗯，
5: 都慢慢的都那个原来的镜子都戴不了了啊，近视也改善了很多、
3: 嗯，很好。这样，因为咱们呢节目时间的关系啊，也就不多说了。我刚才听了一下，就是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你这么的把四个疗程药用完之后，您也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不需要跟着参加了，本身咱们现在赠品数量就有限。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咱们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哦、
5: 啊！我还着急呢，这1000多块钱呢，那剩一半钱呢。
3: 嗯、
5: 我就想参加活动，再说赠品不多了。
3: 嗯、
5: 你这一说，我就不着急了。那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3: 好、哎，
5: 让别的那个患者，让他们赶紧的用上，不跟他们抢了。
3: 嗯，好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5: 哎、
3: 再见了啊、哦！
5: 好，再见。
3: 哎，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0: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 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留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1到2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 这是本能反应。

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岁数不大，今年才57。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

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
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膏，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
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老高，说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好膏，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2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
有点陌生感，

0: 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啊，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啊，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老高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倒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2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0: 电话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0: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0: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0: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0: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好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老高了。
1: 哦，这时候，啊，
0: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
1: 太瘾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也冲
0: 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
1: 嗯，
0: 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臭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 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啊、我都感觉这个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嗯、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
1: 嗯、
0: 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
1: 好，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用了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
1: 嗯、
0: 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
1: 哎、
0: 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
1: 嗯、
0: 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1: 啊
3: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
1: 啊、
3: 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
1: 嗯、
3: 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
1: 啊、
3: 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
1: 嗯、
3: 转到大医院找专家、
1: 嗯、
3: 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铺也得治、
1: 嗯、
3: 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1: 哦、
3: 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3: 胡老，我老伴当时真的挺重的、
1: 啊、
3: 嗯，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
1: 嗯、
3: 上厕所穿衣服洗脸、
1: 嗯、
3: 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
1: 啊、
3: 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
1: 嗯、
3: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1: 啊，
3: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啊、 就是他的。

0: 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0: 嗯，
1: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老高还是高涨的嘛，为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1: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老高。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1: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1: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1: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1: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这是您选用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明显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1: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1: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这位
1: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2: 啊。
3: 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2: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2: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2: 哦，
3: 我今年67岁。
2: 哦，
3: 我呢是老高的受益者。
2: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2: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2: 哎，
3: 手才能缓解。
2: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2: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2: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2: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2: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2: 没有糖尿病。
3: 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2: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2: 啊。
3: 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2: 啊。
3: 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她就是用你这个活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用胡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那两天的。胡膏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2: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2: 您看得非常准呐、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不到2个月，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2: 你看看，

0: 好的多坏、
1: 哎、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这过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其实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啊、我用这个黄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黄膏和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皮癣。
1: 哦，皮癣。嗯。
0: 哎，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有血、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
1: 啊，
0: 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流血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
1: 呀，生活不太好。
0: 嗯，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
1: 啊、
0: 我现在用黄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流血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血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黄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
0: 啊。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这
0: 活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相伴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黄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老高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
0: 好的，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
6: 嗯，
5: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

0: 旧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八是惊喜，八是热爱，八是连通情感的桥梁，八更是打开快乐大门的钥匙。走进福彩快乐八游戏，让好运与欢笑与你相随。这些快乐八的特色，你必须要知道。玩法多样，快乐八游戏包含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从小盘到大盘，阶梯式过渡，适应不同购彩者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玩法设计，使得快乐八游戏能够满足不同购彩者的兴趣和爱好。中奖体验好，快乐八游戏的中奖体验极佳，尤其是在小盘玩法中，中奖容易且中奖面较高。例如选一到选五玩法容错率高，让购彩者更容易感受到中奖的喜悦。开奖号码多，快乐八游戏共有80个备选号码，每次开奖产生20个开奖号码。这种开奖号码多于中奖号码的设计，使得开奖号码存在冗余，提高了中奖的可能性，并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返奖率高，快乐八游戏的返奖率高达58%，这意味着购彩者投入的资金有更大比例用于奖金分配，从而提高了中奖的实际收益。心有所向，善有所行。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始终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万千普通群众的善心与期许串联汇聚，为我国社会福利与慈善公益事业书写下守望相助的温暖篇章。以大家熟知的2元面值的双色球为例，彩票资金有着清晰规范的分配机制，奖金部分占比49%，其中1.02元作为返奖奖金，用于回馈中奖购彩者，13%为彩票发行费、彩票站点佣金、彩票印制等相关成本均从中列支。剩余的0.72元为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严格遵照国家政策进行分配，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投入社会福利等各类公益项目。彩票公益金所资助的基建项目、设施设备以及公益活动，按照规定必须标注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标识，在各地福利院公共便民设施之上时常能够看见这一专属标识，它正是福彩善意落地的直观见证。同时，每年的8月底前，财政部也会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来查询完整的公告，全方位监督彩票公益金的去向，真切感受每一份善意的落脚点。生活中有很多彩民朋友会买彩票，那有朋友就问了，彩票号码买错了能修改或退票吗？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彩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是因为彩票属于设性游戏，出票即视为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销售方无权随意变更数据。因此如果错误购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如选择号码、记错号码、确认后后悔，无论是否开奖均无法申请修改或退票，需要自行承担购彩费用的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购彩前确认好号码和玩法，彩票打印出来后一定要当场仔细核对。

票面信息、号码、玩法、投注金额是否和自己的要求一致，有疑问当场提出，避免离开后发现错误无法补救。每一次核对都是对自己的权益负责，理性购彩，仔细核对，才能让娱乐少点遗憾，多一点安心。小彩怡情添乐趣，理性购彩守心安，短短十字道尽了福利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购彩本是休闲乐趣，绝非逐利捷径，唯有把握分寸，坚守理性，才能够在点滴参与中收获快乐，守护安稳生活。方寸彩票之间藏着日常小趣，更承载着公益大爱。奔波忙碌的生活里，一张小额福彩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期许，为平淡日常添上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和功利博弈的心态不同，适度购彩的乐趣在于一份轻松的期待与善意的付出。福利彩票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每一笔合规投注都会汇聚成助力社会公益的暖流，用点滴善意温暖弱势群体，让这份休闲娱乐兼具社会责任与温度。乐趣有度方得始终，理性始终是购彩的核心底色。彩票开奖结果本就属于随机的概率事件，中奖是意外之喜，未中便是为公益奉献力量。不少人陷入大额投注、盲目追号、执念回本的误区，把原本的消遣娱乐变成了生活负担，最终得不偿失。真正的购彩智慧是量力而行，预目娱乐。我们应当坚守健康购彩理念，只用闲散零钱来参与，不挪用衣食住行等生活刚需开支，不借钱购彩，不沉迷投注，坦然看待得失，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小彩怡情，适度为乐，初心不改，理性心安。购彩是生活的点缀，绝非人生的赌注。愿每一位购彩参与者都能够守住本心，把握尺度，在合规的休闲中感受趣味，在理性参与中传递善意，让快乐购彩、文明购彩、理性购彩成为常态，以从容的心态拥抱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自发行以来，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初心。彩票不仅是一份偶然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微小的善意传递。购彩是一种兼具娱乐性与公益性的休闲方式，而非致富捷径或理财手段。树立理性购彩理念，守住量力而行的底线，才能让公益与快乐相伴，远离盲目跟风的风险。认清彩票本质是理性购彩的核心前提。许多购彩者容易陷入认知误区，将中奖视为必然结果，甚至把购彩当作翻身致富的途径。事实上，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可循，每一组号码、每一次投注的中奖概率都是固定且独立的，不存在所谓的冷热号码、内部消息或大事件号，所有精准预测中奖的说法皆为虚假骗局。同时，每一笔合法购彩资金都会提取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每一次合规的购彩都是为民生帮扶事业贡献一份微薄力量，这才是购彩的核心价值所在。摒弃购彩误区，远离非理性消费。生活中不少人存在诸多购彩的陋习，中奖后盲目加倍投注，未中奖便执着追号回本，沉迷购彩透支生活费，跟风他人大额购彩等，这些行为彻底偏离了购彩的初衷，不仅难以收获幸运，反而容易造成经济损失，滋生焦虑心态，甚至影响家庭生活与日常工作。更有甚者，将购彩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孤注一掷投入资金，最终得不偿失，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购彩心态是正视概率，接纳偶然，不贪念大奖，不执念回本。坚守理性准则，养成健康购彩的习惯。福彩始终倡导多人少买、预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参与的购彩理念，为广大购彩者总结了实用的理性购彩准则。一是设定专属预算，仅用个人闲置的零钱来购彩，绝不动用生活费、储蓄金，不借贷购彩，不透支消费，明确每个月购彩支出上限。
二是把控购彩频率，不频繁投注，不熬夜购彩，将购彩当作闲暇之余的小乐趣。

0: 而非生活重心。三是放平参赛心态，中奖是意外惊喜，未中奖是常态奉献，不因一时得失情绪失控。四是主动规避陷阱，坚决抵制各类彩票预测、内部资料、稳赚攻略等骗局，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坚守理性底线，敬畏概率，心怀善意，以平常心参与购彩。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9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9/1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1等奖4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顺德区44131484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1张7+2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1034万余元。8月10号，大奖得主陈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面对1000万元的大奖，陈先生十分开心，也很淡定。据陈先生介绍，这组幸运中奖的号码是家人的生日和自己喜欢的数字组合而成的。他断断续续投注了有一段时间。8月9号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后，陈先生查看当期的开奖号码，发现自己所买的彩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一一对上了，当时就比较激动。他说：“真的是太惊喜了，没想到竟然中得大奖。”谈到奖金的使用规划，陈先生表示将用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留作家庭保障基金，以后会继续以健康理性的心态来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福彩双色球是一款兼具公益性与娱乐性的乐透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双色球游戏按销售额的36%计提彩票公益金，以1张10元钱的双色球彩票为例，其中3.6元纳入福彩公益金，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都能够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

0: 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位姓徐的妈妈所写的文章，她分享了一位20年资深班主任的家庭教育心得，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今天我分享给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希望您能够从中受到启发。文章是这样写的：今年9月，女儿正式成为1年级新生，我也踏入了小学生家长的行列。为了给孩子规划好学习之路，我特意找了当班主任的朋友请教，一见面就把满肚子的焦虑倒了出来。该报哪些辅导班才有用？课外练习册选哪种合适？有没有靠谱的网课推荐？供孩子读书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看着我急得团团转的样子，朋友却笑着摇了摇头。他说，很多家长都像你这样，把精力全放在物质和学习资源上，反而忽略了最关键的事儿。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班上的案例。朋友有着20年的教龄，带过不少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轩的男孩让他印象深刻。子轩脑子灵活，家里条件也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所有人都觉得他会一直拔尖。可是上了高一，子轩的成绩就断崖式的下滑，上课走神儿，作业拖沓，整个人的状态都特别差。朋友几次上门家访，和子轩的父母反复沟通之后，才找到问题的根源。原来那段时间，子轩爸爸的公司遭遇了危机，妈妈又面临职场转型，夫妻俩心情烦躁，在家动不动就吵架，还总是把负面情绪撒在孩子身上。爸爸抱怨说，赚钱养你们多不容易，妈妈吐槽说，为了这个家我牺牲多少。久而久之，子轩变得越来越焦虑，既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又害怕父母吵架，还总想着要是我考不好，爸妈会不会更失望。烦心事儿压得子轩喘不过气儿来，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朋友最后说，这么多年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孩子不是家里最有钱的，也不是报班最多的，而是心里没包袱的。他们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把精力放在该做的事儿上。我突然明白，他说的没包袱就是孩子没有精神内耗。慕尼黑大学经济心理学家迪芬巴赫曾经分析过，精神内耗的外在表现是做事犹豫、行动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累，内在则是焦虑、自卑、情绪低落、爱钻牛角尖。对照着看，身边不少孩子都有类似的问题。现在都说要做赋能型的父母，如果孩子一直陷在内耗里，再充足的物质支持也没有用。想要帮助孩子轻装上阵，家长得先做好这四件事儿。第一，别搞情感绑架，让孩子告别内疚内耗。第二，降低过高期待，别把焦虑传给孩子。第三，不做哑巴父母，别让孩子猜心思。第四，停止过度责备，别让孩子自我否定。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这四件事儿。一，别搞情感绑架，让孩子告别内疚内耗。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研究发现，在所有的负面情绪里，内疚的破坏力最强。一个人一旦被内疚缠上，就像是被贴上了亏欠者的标签，做事呢会畏首畏尾，很难有活力。其实很多孩子的内疚都是父母教出来的。为了让孩子听话努力，有不少家长总是忍不住说，为了你我辞掉工作，天天都围着你转，你还不认真学。我每天累死累活的赚钱，就是为了给你报班，你对得起我吗？ 我们说这些话看似是表付出，实则是情感绑架。孩子会觉得父母的不快乐都是自己造成的，进而陷入我必须做好，否则就是错的一种内耗里。其实我们作为家长，为孩子做的一切本就是为人父母的自愿选择，没必要反复的挂在嘴边。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少点卖惨，多点真心陪伴，这样孩子才能够卸下内疚的包袱，活得更轻松。第二件事儿就是降低过高期待，不要把焦虑传给孩子。经济学里有一个带宽理论，说人的心智容量就像是电脑的内存，一旦被太多的东西占满，他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其他事儿。孩子呢，心理带宽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总是用你必须优秀，你要超过别人的高期待来施压，那孩子的心思就会全放在怕爸妈失望上，你说他哪儿还有精力去专注学习和生活呢？我们说孩子不是满足我们期待的工具，他有自己的节奏和闪光点。所以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要少点对标他人，多点接纳平凡。我们的焦虑少了，孩子才能够稳住心态，走好自己的路。第三是不做哑巴父母，不要让孩子去猜心思。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有很多家长习惯使用冷暴力来处理问题。孩子做错事儿了，不会打骂，但是却皱着眉头不说话，或者是一整天都耷拉着脸。孩子看着家长的表情，他心里会不停地猜测，爸妈是不是生气了，他们是不是会不喜欢我了。我们说这些胡思乱想其实也是隐形的精神内耗。哈佛大学曾经提出过一个 peer P-E-E-R-E 的沟通法则，特别是和家长和孩子相处，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沟通法则。第一个 P 是 pause， 也就是暂停的意思。当孩子出错时，要先停下手头的事儿，别急着发火。第二个 E 是 engage， 参与，可以告诉孩子我们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搞定。第三个 E 是 encourage， 鼓励，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你跟妈妈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第四个 R 是 reflect， 反馈，明确告诉孩子你的感受和想法，别让他猜，比如茶杯摔碎了，妈妈有点心疼，但不怪你，下次小心就好。第五个 E 是 extend， 衍生，可以一起商量下次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做，比如以后拿易碎的东西，咱们可以请大人帮忙等等。积极的沟通才是化解问题的关键，别用沉默给孩子的心理添负担。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件事，不做哑巴父母，别让孩子猜心思，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沟通法则：暂停 pause， engage 参与， encourage 鼓励， reflect 反馈， extend 衍生。第四件事呢，就是停止过度责备，别让孩子自我否定。心理学家塞利格曼说，孩子八岁前父母的评价方式会决定他是乐观还是悲观。那如果我们总是用你怎么这么懒，你什么都不懂的负面评价贴标签，那孩子就会把我不好刻进心里，陷入自我否定的内耗。其实换一种说话方式，效果会完全不同。遇到孩子忘记带作业了，不要说你怎么总是忘带作业，太粗心了，而是说咱们一起想个办法，比如把作业放进书包前检查一遍，好不好？遇到孩子没画好画，不说你画不好别画了，而是说你这次画儿的颜色搭配很好，如果下次把线条画得再流畅一点会更棒哦。就是把批评变成引导，不要一直盯着孩子的错误，而是帮他找改进的方法，孩子才不会总苛责自己，反而总是会有勇气去尝试。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充分接纳时，他就不需要把能量用于心理防御，而是能够全然地发展自我。

我们说养娃从来不是拼物质拼资源，而是帮孩子打造一颗强大的内心，少一点内耗，孩子才能够把精力用在成长上，多一点接纳，孩子才能够带着底气一步步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礼物。跟各位家长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来自新乡市的孙一航家庭诵读的绘本故事《闪闪发光的广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让天安门广场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开国大典，小作者和爸爸一起积极参加天安门整修劳动的故事。绘本中展现出了天安门整修过程中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咱们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我是耿黄中心小学3年级5班的孙一航。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给大家分享故事《闪闪发光的广场》。1949年9月10日，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不用妈妈喊，就一咕噜爬了起来，将种花的小铲子放进背包，因为我。

0: 要和爸爸一起去天安门。三天前下班回家的爸爸兴冲冲地跟妈妈说，
1: 告诉你一件好事儿。
2: 什么事儿？看把你乐的。
1: 为了十月举行的开国大典，各校将组织师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
2: 真的吗？你报名了吗？
0: 妈妈放下了手中的活。
1: 我是老师又是党员嘛，当然要第一个报名。
0: 爸爸的声音带着笑意。我也要去，我连忙说，天安门在我童年的梦里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门，我爱天安门，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让它发出光亮。第二天上课前，我腾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跑上前去，老师，让我去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吧。
2: 你这个皮猴子，先回座位上去。
0: 老师瞪了我一眼。
2: 两天之内已经有10000多人报名了，咱们学校要通过抽签决定谁去。
0: 我摸了摸后脑勺，急忙往座位上跑，没想到跑错了位置。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要是平常我肯定不会让大家这么笑话，但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小小的抽签纸条。
2: 你这个小不点儿，如果去天安门劳动可不能调皮啊。
0: 老师不放心地看了看我，保证不会，我连忙敬礼。同学们都摩拳擦掌，没想到临到要去了，老师却遗憾地说，因为年纪太小，学校还是不同意我们班去。我顿时像个被钉子扎破的皮球，泄了气。晚上我灵机一动，拽住了爸爸，带我一起去吗？
1: 不行，你去了只会给我添麻烦。
0: 可是到了这一天，妈妈要去车间加班，爸爸叹了口气，还是带上了我。走之前，我跑到院子的鸡窝前，掏出一只小鸡塞进衣服口袋里，走，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我悄悄对小鸡说，
1: 你在和谁说话？
0: 路上爸爸问我，和风。我连忙按住口袋，还好小鸡没有叫。
1: 真是个皮猴子。
0: 爸爸回过头笑了。天安门广场好大呀，城楼巍峨，站在一角的我就是个小不点。口袋里的小鸡叽叽地叫了起来，仿佛在说，好大呀，好大呀。但广场并没有闪闪发光，一点都不平整。爸爸一边对学生们挥手，一边嘱咐我，
1: 你可不能乱跑啊。
0: 哼，我不高兴地想，我都8岁了，干嘛老是瞧不起人。建设人民首都，广场上旗帜迎风招展，几千把锄头敲镐在空中挥舞。我激动地拉住爸爸，爸爸，我能做点什么吗？
1: 小孩子帮不上忙。
0: 爸爸抹了一把汗，你们的学生也比我大不了多少。我气鼓鼓地说，但他挥起锄头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你怎么也来了，程小丽？程小丽是我的同桌，没想到她今天也在这里。
3: 我是陪妈妈一起来的，你来干嘛？
0: 我没好气地说，来玩。
3: 我猜也是，
0: 程小丽说。
3: 你这个皮猴子帮不上忙。
0: 好像你能帮上似的。
3: 当然啦。
0: 程小丽跳了起来，扮了个鬼脸。
3: 妈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茶水，让我守着呢，可不像你就知道贪玩。
0: 我气坏了，正准备再反驳他两句，却发现小鸡不见了。看我的，小鸡在一旁欢快地啄了起来。
3: 喂，
0: 程小丽喊道。我越跑越远，不一会儿就迷路了。广场那么大，我的小鸡跑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是劳动的号子，到处都是欢快的歌声。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涌了出来。我正在着急，那个鹅黄色毛

0: 童的小身影映入眼帘。
1: 小同学，你是在找这只小鸡吗？
0: 我的面前站着一位大姐姐，她的手上有个伤口，也不知是被石头割到的，还是被草叶划破的，我觉得丢脸极了。大家都在辛苦的劳动，只有我这个皮猴子。
1: 你迷路了吧？
0: 姐姐摸了摸我的脑袋。
1: 走，我送你回去。
2: 你跑哪去了？
0: 守着热水瓶的程小丽站了起来。你能替我看着这只小鸡吗？
2: 啊，
0: 程小丽张大了嘴巴。我也想帮忙干点活。我结结巴巴地说，刚才那位姐姐说，小鸡有她的家，我们也有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美好，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无论大小。我坚定地说。其实我还问了姐姐一句话，但我不好意思告诉程小丽。我问的是，皮猴子也可以吗？
1: 皮猴子也可以。
0: 姐姐笑着回答我。
2: 好吧，但你等会儿别忘了带他回家。
0: 程小丽接过小鸡，对我赞许的点点头。这时似乎有一道光照在广场上，照亮了人们的笑脸，也照亮了我的心。我爱天安门，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让它发出光亮。爸爸发现我在劳动，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后来我和妈妈从报纸上了解到，在人们的努力下，不到三个小时，两片面积近2万平方米、高出马路半米的荒地已变得光滑平坦。开国大典如期举行，五星红旗升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我们全家吃了饺子来庆祝这激动人心的一天。我恨不得跑到胡同里去大声告诉每一个人。我也去天安门广场劳动了。那闪闪发光的天安门前，有着我，一个皮猴子挥洒的汗水。

朋友们，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有一种家风叫书香，家庭亲子诵读优秀作品展播。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

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苦与乐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苦，一面是乐。失落的时候是苦，有希望的时候是乐，经历的时候是苦，回味的时候是乐。今日以为苦的事儿，却为明天回味之乐。人生没有永恒的苦与乐，苦与乐常常只在人心的一瞬之间，所以不因为得到而欣喜若狂，也不因为失去而痛苦不堪。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1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江老师。
0: 你好。
1: 我现在吧，有几个难题，想请夏江老师那个帮我那个出出主意。
0: 您说。
1: 我吧，就是那个脚崴伤，我从4个月了，而且现在越养越重，然后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不太好了。对呀，所以心态吧就有些崩溃了，然后现在就想把急于把那个就是。该处理的事儿想尽快尽早处理一下子。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我有2套破房子，然后我就想急于出售一套，然后那一套办一个遗嘱公证，就是让孩子继承，就不想给孩子以后留什么那个就是难处理的，留什么裸乱的事儿。
0: 可能会有什么裸乱呢？
1: 如果这房子要是没有像那个公证了，或者说那套房子没卖的话，我觉得咱家孩子也能力也差点，就是他处理起来吧比较费劲。
0: 不是你这房子，假如说你不在了，还谁有继承权吗？
1: 没有，那倒没有，因为就他自己，因为我自己单身带着我姑娘嘛，就他自己，然后顶多就是说的那个他姥和他姥爷得打个死亡证明，应该是这么回事。
0: 哦，那你觉得他姥和他姥爷能难为他吗？
1: 不能，早他早就去世了
0: 啊。对呀，那哎呀。不是你，我想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你不就是脚崴了吗？
1: 哎呀，我这脚崴了，不单是脚崴了，这脚崴了2次崴伤都已经4个月了，现在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不行了。
0: 不是你脚崴了，你去医院看没？拍片没有？
1: 哎呀，别提了，这就是就整拧歪了，拍片了，要骨折就好了，当时自动还能好，
0: 嗯，
1: 就没当回事儿啊，就越整越重，越整越重了。然后这2次崴伤之后，那就干脆这就。遥遥无期了，
0: 现在医生咋说、
1: 哎呀，大夫有两个大夫建议做手术，有两个大夫建议保守，但是呢，我的身体多病，大夫那意思

0: 手术之后你怕也效果不会好，然后就怕身体也承受不了，所以现在
1: 接好不？
0: 越想越，就是方法始终不对头，不知道为啥。你上哪儿医院看的？我的骨科、意大医，那个辽宁中医都去了。
1: 嗯，这也行啊，那这不至于这样啊。
0: 耽误了，在意大医看病，当时第二次晚上的时候。 从看病到磁共振出来，到再找那个大夫，这中间就已经间隔了21天。这21天正好应该是，就是当时用石膏自动给他固定的时期。
1: 不是，
0: 结果这个
1: 怎么能耽误二十一天呢？
0: 那看病比较费劲，意大医我当时挂一个怀科的专家，特别费劲。这磁共振排了14天，其实我晚上第3天就去了，然后这下坏了。 哎呀，就提了，行啊，那就没办法了，就赶上了。
1: 不不不，咱不说这个，你现在最近一次是在哪医院看的？
0: 最近一次就是说第二次晚上是在意大医，然后紧接着到辽宁中医那住院，那他也没啥措施，人家自动，然后也他也没给打石膏，也没法固定措施，治了能有住了2周，
1: 没用，组织双拐，
0: 没整好，更重了。
1: 我倒是觉得哈，不至于吧？他充其量不就是崴脚吗？是，
0: 充其量就是崴脚，但是他这个脚咋整咋不好。现在躺的不光是脚、颈椎、腰椎，整个就是哪都不行，不对劲儿了。
1: 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0: 我和我姑娘，我带她20多年了。
1: 她多大了？
0: 她30了。
1: 有对象没呀？ 应该今年结婚，日子都定了，但是我看你我都，我都参加不了他婚礼。你我建议你啊，你就到骨科医院去，就是到那儿去之后吧，你还得去，你这么挺不行，
0: 挺不行。
1: 对，你这么养，如果不见好，见好的话，比如说10天好一点点，20天好一点点都行。如果越糟糕的话，你赶紧去，就去骨科医院啊，因为说一千到10000，这也不是什么大病。你看我一说脚崴了，你自己都笑，是吧？
0: 哎呀，说啥呢？一说脚崴了，结果现在但是这脚崴的，
1: 你就让你儿带你去啊，不用他妈太难的事儿，知道吧？赶紧去，按照一个大夫的这个治疗方案，你一定得调整。 调整什么呢？就是比如现在你不是啥也不干吗？不就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也没看，然后就是养着吗？不行，就 引起其他的问题。
0: 对，我现在身体其他问题已经出来了。
1: 对，所以赶紧去治啊，赶紧去治。我告诉你，你且活呢。你现在哈，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不是公正，不要去想，一两年之内不要去做这个事儿。
0: 啊，不要急于做这些事儿。
1: 不要去做。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现在哈就把这个治好就得了，别的事儿咱们先不去做，然后等孩子啊结婚以后。过一两年我们看情况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呀、啊、哎呀你可别问我这样的问题了，你太早了。
0: 哎呀
1: 你
0: 不是我就感觉我撑不下去了。
1: 拉倒吧你拉倒吧你再过20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再问这事儿我再跟你说啊。
0: 嗯。
1: 那、啊、你现在赶紧就去啊，让女儿啊还有对象你要不愿意走弄个轮椅，然后赶紧去检查，然后想其他的治疗方案，知道吧？不要再去耽误了，不要再挺了啊！你去办这个事儿吧，别的事儿都不用你管。
0: 哎呀，我就一上骨科医院，家里雇了个保姆，人就得辞职。我现在就是孩子请假特别特别困难。
1: 哎，那咱就礼拜天去啊，咱就礼拜天去，不行就找个护工，你就这个事儿必须解决啊。
0: 嗯，行，
1: 必须解决这个事儿啊，好吧？
0: 嗯，好，谢谢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来，迎接尾号为473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先生哥。
1: 你好，哎，
2: 我有点小事咨询你呗。
1: 好啊。
2: 那个，我在4年前嘛，
1: 嗯，
2: 有一个朋友，
1: 嗯，
2: 做点生意，
1: 嗯，
2: 我简单说还是直接说？
1: 你就直接说，直接说。
2: 直接说他。

0: 他是通过一个渠道，根本不是说真正借钱把我骗了，骗了我认了。
1: 什么渠道骗钱？
0: 他是说有一个什么学校什么做绿化，签了合同，
1: 嗯，
0: 完那个交保证金没有钱，我也拿了。
1: 哎，他这是你什么样的朋友？
0: 就咱俩挺简单，就是通过工程认识的。
1: 认识多久？
0: 就不到一年吧。
1: 不到一年，然后你借给他多少钱？
0: 6万块钱。
1: 然后后来你怎么知道被骗了？
0: 我其实在2个月之后我就知道被骗了，但我一直我在隐藏呢，
1: 就是
0: 家里。
1: 就是你知道没那么个事儿是吧？
0: 对。
1: 那你跟他挑明了吗？
0: 挑明了。
1: 他怎么说？
0: 挑明了。但他陆续需要困难的时候，我也看到事实了，我也在逐渐的帮他。
1: 不，你当时挑明之后他怎么说？
0: 他也没说啥玩意儿，反正他承认错误了。
1: 嗯，
0: 这事儿做的不对，说没说、
1: 嗯、
0: 没说骗我，只是承认这事儿做的不对、
1: 嗯，
0: 没说骗我。
1: 嗯，
0: 但是他陆续有困难，我陆续帮他就注入资金。
1: 嗯，
0: 我又帮了几万块钱，因为我希望他好嘛，他好了才把钱还给我。
1: 嗯，
0: 完结果到现在一来一去，一去不返，一分钱都不会给我。
1: 嗯。
0: 就我觉得吧，我是起诉的还是不起诉的？
1: 你有证？那
0: 我也有。
1: 为啥不起诉他呀？
0: 我觉得他挺难的嘛。
1: 他为什么这么难？
0: 他不很辛苦去挣那个钱。
1: 对了，你才说到点子上，就是实际上他所谓的难，说不好听的是他自找的。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他出来挣钱嘛，一年也能挣10万块钱，就打五个能可以。
1: 嗯嗯，
0: 因为他觉得在我的行业领域来讲，他属于领头羊，这是亲自工作绝对没问题。
1: 嗯，
0: 但他不想工作，
1: 是啊，
0: 他老想是通过这个渠道，用自己的实力去做点小事业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一直在扶持他，但我觉得是扶持到头了，我没有必要了，哥。
1: 你今天喝酒没？
0: 没有，
1: 没有哈。
0: 嗯，
1: 你是个好人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好人，但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就想一想，用那种方式来骗你钱，或者说骗借钱，那这种人你帮他多少，那不是个无底洞啊，他也干不起来呀，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你说的没错，说他要起来了啊，能挣着钱了，他能还给你。这么说啊，哎，你以你现在对他的了解，比如说到今年年底。他能挣50万，你觉得他能还你吗？
0: 他一分都不
1: 给。不，就假如说能挣50万的话，他能还你吗？
0: 他能。
1: 能啊，你又错了。这种人啊，第一个他不肯付出辛苦来努力的工作，对不对？第二个，他一定是除了你以外还欠着别人钱。
0: 这个肯定有知道。
1: 啊，然后呢，他得是谁凶啊，或者谁逼得紧，他先还谁。他不可能先还你。
0: 那哥，我想问你，我起诉的好吗？
1: 没有啥不好的，我建议你先给他，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先给他下个通牒。你这么的啊，我不能让你做的太绝，因为你本身就不是那种特别绝的人。
0: 是啊。
1: 你这样。
0: 我也不想希望出什么事儿。
1: 好，那这样啊。第一个，你找他跟他谈。第一个，指出来他的问题所在。
0: 是。
1: 啊，很严肃的指出来他的问题所在。第二个，告诉他啊，你好好干，一年挣个10万8万的也不是问题，是吧？第三个，让他写一个还款计划，比如说一个月之后你还我多少，或者半年之后你还我多少。如果说告诉你这个所谓的朋友，就是因为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是用朋友的心态在对他，是吧？你告诉他，如果这三点你都做不了的话，那对不起，我只能去起诉你了。而且我即使起诉你，我也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是为了救你。
0: 嗯，我
1: 好吧，这么做啊。
0: 谢谢，
1: 再见。哎，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

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85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谢谢。
0: 哎，你好。
1: 我想和你说点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啥？我61了。
0: 嗯。
1: 关键是咋的？我浑身禁忌。
0: 啊。
1: 再一个吧，我也没有什么亲人。
0: 嗯。
1: 能协商这个事儿。哎，我自己也没有实力，我寻思我以前老听你的电话，我也不会加什么微信群啥的，我就
0: 你就说你的事儿吧，好吗？啊，
1: 哎，好好，因为啥？我这一我这个姑娘吧，因为啥？我老伴早就去世了，我这姑娘吧，有个小外孙子，
0: 嗯，
1: 才7岁，哎呀，特殊的淘，完了还也不懂得礼貌啊，我这一天。给我整的吧，我像变油了似的，我就不想给他看了。
0: 嗯，
1: 完了，就我和他说吧，这孩子，我姑娘她也不懂事儿，你7三8四什么都说啊，你看，别让你就帮送送孩子，你看你就这样。我说我不是说不跟你，我送孩子怎么的？我说你看你家的孩子，你说也不听话呀。再一个，你说我。我一天老闹心了，我说你能让别人开别人送吧，让别人送，要不你自己送，
0: 你给看着呀还是就给送啊？
1: 我和你说啥呀，我就不想给他看了。我
0: 不是，我是问你，你是给他看还是就是孩子送上下学？
1: 就给他送上下学。
0: 那上下学他能闹到哪儿去啊？
1: 哎呀，他搁我的住。
0: 就你带这个他呀？
1: 对，就我带着他，
0: 啊、哦，那你就别，那你就别给他看就完了呗。
1: 不干呢。
0: 不用干，我教你一招，明天上医院找个机会住院去，去。
1: 我和你说，小江，我哪有那个，我连个医保都没有，我上哪住院？
0: 那你说你还想咋的？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不得指着你女儿吗？完，你还挑的这个，
1: 哎、
0: 还挑的那个。
1: 我要是我和你说，先生，我要能指上他哈，我就不给你打的电话。
0: 如果说指不上他的话啊，你如果你女儿一点也指不上，你就不用管他，我就不给你看，能咋地？他还能捆上你去给他看呢，还是咋的？其实你自己说话吧，你自相都矛盾。
1: 嗯嗯。
0: 那你如果说这女儿你根本啥都指不上的话，她还不懂事儿，还不孝顺，那你还给她看什么看呢？明天你干脆就走，你不住院去，你出去走行吗？这有啥不可以的？
1: 哎呀，
0: 你看你又叹气了，你究竟想要什么？
1: 不是，我寻思吧，我就想让你给我出道，你说我走吧，他就丁家给你打电话。
0: 你的话呢，我是半信半疑的，我并不完全相信你的话。
1: 为啥呀？我跟你说都
0: 因为你这个人啊，就是上来说就说漏了。你记住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说你给他带孩子啊，以你女儿的说法呢，就是给接送一送，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和分歧。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这种对话的啊。你要觉得你女儿根本对你就不孝顺，而且到老了你也指不上，那现在呢，你就过你自己清闲的日子，是吧？如果说你还想和你女儿处好关系，说到老了还得指着人家，那咱们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那就带这孩子的问题你们俩慢慢的去商量啊。另外呢，我觉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一千个不耐烦，而且你对这个孩子说句实话，你当老爷的你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孩子，根本就谈不上爱。我们这节目里边啊，咱们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有的是啊，说起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这种语气这种态度的还不多。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922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2: 啊，我现在有一个事儿，我想找你唠唠。
0: 您说。
2: 我老公有2张信用卡。
0: 嗯。
2: 他是在去年吧和前年也借给2个同学了。
0: 嗯。
2: 但是他瞒着我，不知道。我是今年我才知道，今年是因为那个银行有1张信用卡是银行来找到我家来了，没找到我家，找到我妈家来了。
0: 嗯，
2: 完了，我妈问到我了，我是逼着她问她的，我问我老公，他才跟我说这1张的事儿。
0: 嗯，
2: 这1张信用卡是目前是欠了4万多块钱，但是呢，还有1张信用卡，他也是借给别人同学了，那是因为他同学开车肇事了，欠人钱，欠了10万吧，他就搁那里头透了10万块钱，这张信用卡已经是欠了1年多了，我到现在对我来说就是14万块钱，他那2个同学都没还呢。我现在
0: 你家是干啥的？
2: 我家我是退休在家，我不是，我没有工作，我就搁家。
0: 嗯，
2: 啥事没有。
0: 你丈夫呢？
2: 他是司机。
0: 啊？
2: 司机开车的。
0: 司机开车的，办啥银行卡能透出来10万块钱呢？
2: 他原来这信用卡办了老多年了，好像就是最开始有信用卡的时候他就办了，他的信用额度是慢慢涨，慢慢涨就涨到这些了。
0: 哦，我对信用卡不是特别了解，
2: 我也不懂，所以说我就是现在，
0: 因为我就是觉得哈，比如说，你是什么工作，家里什么条件，人会给你一个相应的额度啊。
2: 对呀、
0: 啊，是吧、那除非你说你是做大买卖的，人家能给你几十万的这个透支额度，那你们家是干啥的能给你这么大透支额度啊？
2: 他啥也没做呀，原来他就是打工，那公司他就给他办了。
0: 再说了，你知道信用卡透钱的话那多大利息啊？
2: 说的就是，我不懂现在。
0: 那你丈夫究竟啥意思啊？
2: 我要懂他啥意思我就好了。
0: 那你问他咋说呀？
2: 他也头疼，
0: 头疼。
2: 我那天我都跟他说了，我就因为这事我不想跟他离婚了。
0: 头疼，我觉得你丈夫心疼吧。
2: 啊，对呀，我一直都在骂他，我说你就是缺心眼儿。我说我现办俩卡，我是他老婆，我没花到1分钱，2张卡借别人。我气的都不行了，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这心脏。
0: 你现在想干啥吧？
2: 我现在就想问你呀，我是通过，法律程序怎么能把这个钱要回来，或者是，那个我是说是让他给我写借条啊，还是让他给我出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是2个同学花的，不是我们花的。
0: 嗯，你丈夫啥意思？让你随便整啊？
2: 那不，他并不知道，我偷摸打个电话。
0: 不，你丈夫对这个事儿是什么想法？
2: 他也脑袋疼，天天管人要钱呢。
0: 那好了，那这事好办啊，这事好办啊。如果你丈夫也想要钱啊，你明天就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律师，啊，问问律师第一个问他什么。那如果他能给你打欠条，当然好了啊。
2: 对呀。
0: 如果不能打欠条的话啊，你问问律师啊，能不能通过法律的方式把这笔钱转嫁到他们的头上？但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很难。 啊，基本上很难，因为什么呢？第一个人不是偷你的卡，是你们主动借给人家的啊，这是七。七二呢，咱们说，如果他没钱的话，对不起，你身照没有，银行一定会管你要，所以呢，你也得做好还钱的这个准备。但我还是建议你先咨询一下律师，看看通过法律的方式，能不能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给自己来维权。如果不能的话啊，咱说句不好听的，生气是生气，但也不能因为这事儿说两口子就不过日子了啊！我相信你丈夫也有经验和教训了，是吧？
2: 教训够惨的。
0: 惨不惨也得往前走啊，那能咋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
2: 嗯，对。
0: 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2: 行啊，
0: 哎，
2: 好。
0: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轩堂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秋梨膏、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44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3: 我有点问题，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中，我想辞职，但老板一直不放我。
0: 这个不是理由，压你钱了。
3: 啊，对对对，
0: 压你多少钱？
3: 1000块钱。
0: 1000块钱，你做什么工作？

0: 我在一家酒店做音响师。
1: 酒店做音响师？
0: 对对对，负责那个婚庆服务这一块。
1: 我懂了啊，你说吧，为啥要辞职啊？
0: 因为这个工作没日没夜，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特别辛苦。
1: 嗯，
0: 然后这些还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他现在给我安排了两个学徒，让我带徒弟，我不想带，然后就哎整的特别不好。
1: 为啥不想带徒弟啊？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啊？
0: 啊，对对对，因为有过前车之鉴，我总感觉就是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的翻版。
1: 嗯，你这想法不足为怪。
0: 但是现在不放我感觉他也是个缓兵之计。你感觉我现在应该、
1: 嗯、就是你的意思是，就是事实上你已经感觉到了，让你带徒弟就是不想要你了。
0: 他可能也是说效益好了，现在比较忙，他也想培养点人才，他要是找那个全是成手的话成本比较高。
1: 嗯，
0: 可能有这
1: 假如说啊，你走了之后你能够迅速的找到你心仪的工作吗？
0: 能找到工作，但也是做这个行业。
1: 很容易吗？很快就能找到吗？
0: 可以说从这走了，我就下一家就可以进去继续工作了。
1: 下一家如果你还遇到这种问题你怎么办？还走吗？
0: 我就不选择这个就是酒店那个行业了，现在那个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夜场啊，可以做一下音响。
1: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水平挺高？
0: 不能说挺高，还可以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因为我在各种酒店里边做过很多活动，包括婚礼主持了很多。酒店的音响师到目前为止我没遇到过一个像样的。
0: 但是我就是这个放那个音乐的感觉啊，包括你主持这个节奏的拿捏就特别好。
1: 嗯，
0: 就许许多多的那个主持人，那我们酒店，
1: 你一说出来这话，我就知道你是内行。
0: 就包括这个主持人说话这个气口啊，这音乐的强弱呀、啊，这整个的情感的投入啊，就是给那个整个婚礼都烘托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说老板他不允许你放我，但是有一些事情，他还想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去做。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出来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音响师。你也知道很多音响师你说的这个他都不懂。
0: 对对，有的是主持人说话声音大，他把音乐推的声音还大。
1: 我建议你啊，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工作，先不要着急走啊。
0: 但是他天天逼着我教这
1: 两个。来，你听我说完好吗？
0: 哎，好。
1: 我觉得你该带徒弟你得带徒弟，你记住了、就是你教他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技术都教给他，但是那种感觉那种灵性他是学不来的。
0: 对对对，
1: 如果他有这份灵性的话，说句实话，你所掌握的那些技术他几天就会，不在你这学，在别人那也能学到，这个不难。
0: 对，
1: 难的是一种感觉，就是在一种艺术领域里的那么一点点灵性，这个东西你是藏不住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他不是那块料，你教的他也学不会。如果说他是那块料，他到别的地方啊，就是找个师傅学一些基本的操作，到你这儿来也一样。所以你别觉得就是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传承是必要的
0: 啊。
1: 嗯，所以不要排斥这个。就是你这样的一种心态，你到别的地方恐怕也不行，因为任何一家单位也不允许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只有你这一个人。换一句话说，假如说只有你一个的话，你可以回头要挟领导，或者说拿领导一把。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家企业也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小杨。
1: 所以别轻易的去辞职。如果你这家单位效益啊，包括工作强度啊什么你都能够接受，或者说你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别因为所谓带徒弟的事儿就轻易的辞职。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老板说让我带我不带，完了整的这种感觉就不像原来那么融洽了。
1: 没关系，这种东西吧其实就是一种合作嘛，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明天有更好的酒店，有更好的地儿，那你有更好的前途，工作更舒服，然后有更好的收入，你为啥不去啊？在没有的情况下，我的意思是别因为带徒弟的事儿失了饭碗。
0: 啊，明白了，小杨老师。
1: 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啊，你肯定也清楚，这个圈里大家其实虽然说是同行，但是呢也都是朋友，就包括酒店这些老板或者经理，他们都有个圈，对吧？一旦说你是留下这种印象的话，那恐怕以后你在这圈里也不太好混。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好吧，该提示你的我都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 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1: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2: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59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啊，问你一下的。
1: 你好，哎。
3: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
1: 嗯。
3: 我现在吧，我今年57了。
1: 嗯。
3: 我是离婚的，离婚了1年多。完事我认得一个女同志呢，她是丧偶的。
1: 嗯。
3: 丈夫他在以前吧，他挺好的，处了一年的。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3: 就是通过别人介绍吧，啊，完事儿通过别人介绍呢。现在什么原因呢？俺俩处的挺好，一直挺好。他说的吧，我要到你家去呢，
1: 嗯，
3: 意思是俺俩结婚以后呢，不能一看有矛盾，他不得回不来了吗？意思，毕竟这是在撵回来的，因为他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完，我说的不可能，我绝对不对你那好就不能。
1: 嗯，
3: 我说那拿什么担保？说的。我说你上你拿了结婚登记，我可以把你名加我房子里头，我这担保的，
1: 嗯，
3: 就是不让他回去嘛，是不是？
1: 嗯，
3: 现在出现什么矛盾了呢？他说的我不需要你那个，他儿子还没结婚，我不需要你的房子，我也不要你的房子，就让我住就行，那没问题，肯定行。他说我儿子也不要你房子，现在出现啥问题呢？这两天跟我说一个啥呢？我儿子说了，他说的，他要儿子要一起过来，要把房子更他名。跟儿子比，跟他儿子比，我这不可能，我那能行吗？那你说这我说对不？小江，
1: 对，
3: 啊，
1: 对，
3: 我这我俺家我儿子我都不能跟我名，不能跟他名，我能跟你儿子名吗？这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3: 他有个儿子，我有个儿子，跟他名，是不是？我说对不？
1: 对，
3: 啊，我要合计我跟你名，回头陌生你俩一合伙瓜给我泡了，我怎么弄？
1: 对呀，
3: 对不对？
1: 是这意思啊？
3: 我说我这个做的对不？不到，我跟你
1: 对对，没啥不对的啊。
3: 对
1: 啊，那怎么能不对呢？
3: 对，我就合着我这么做对，我觉得。
1: 俺咋的了？你跟他说完不跟你处了？

0: 我说完意思，他说那明年再研这事儿，他的意思我不跟你，我跟你就是说不跟你处啊，现在我
1: 我
0: 在跟
1: 告诉
0: 别
1: 你
0: 人，
1: 啊，他如果再回头来说，再跟你处的话，他肯定让你把你的他的名加到你这个房子里边去，
0: 对，
1: 100%的。你还加吗？
0: 我开始我答应他的，
1: 现
0: 开
1: 在
0: 始，
1: 你还加吗？
0: 现在我就不加他了呗。
1: 不加了，人家回头就跟你说，那行了，我不改我儿子名了。你不说了吗？说要加我名啊？那加我名吧，你咋整？
0: 那我就不加了
1: 你
0: 呗。
1: 咋说？
0: 那我要说我现在困惑在这一位置。你说我当初我答应他了，我要不加他名，他明天说你是不是挑了我
1: 我告诉你怎么说啊？
0: 呢？
1: 啊，你刚才说的对，绝对不能再加他名了。你加完了，用不了几个月，他跟你离婚，你这房子得分一半，知道吧？
0: 对啊。
1: 啊，你说我原来是实心实意和你过，我想加你的名也是实心实意的，啊，但是呢，你反过来，你让我把房子给你儿子，因为过户到你儿子名下，不就是给你儿子吗？
0: 对，
1: 所以我就对你产生不信任了。所以现在你要求加，我也就不能再加了。这不是我调理你，是你的这种要求让我不得不去怀疑。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你如果觉得跟他俩处得挺好的话，你可以跟他继续处下去。但是记住了啊，别头脑一热，把你这点老底儿让人都跑。
0: 对，
1: 你说是经人介绍的，我不知道这介绍人是谁啊。介绍的话，一般情况下，咱得说对双方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最起码对人品得有一个了解，是吧？你只有这样的话，你介绍双方才托底儿。你比如说给你介绍了，反过来把你给骗了，你说他以后还咋面对你？
0: 对，
1: 是吧？到这个年龄了，我支持你去找老伴儿，支持你去往前走，但是咱们得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时候了，就像你说的，你有儿子，他有儿子，有很多事情啊。咱说人心隔肚皮，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想的，别到最后整个人财两空。
0: 开始吧，笑笑，我还有这个事儿前提。开始啥的，俺俩处对象前吧，他儿子不同意，开始同意，同意以后呢，他小姑子又站出来又反对，不同意。后来小姑子反对以后，儿子也同意，向小姑子
1: 这家人家吧都不正常。你说他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0: 丧偶的。
1: 丧偶的哪轮到他小姑子同意不同意了？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0: 对呀，
1: 你这家庭要不正常的话，这人正常的可能性也不大。
0: 完了说的意思，那个儿子说后来儿子同意了，同意说的意思说，现在他儿子说的，将来以后他儿子还是我儿子结婚，他儿子结婚，他俩再处。现在不这样了，今天就这两天给我说一啥？你要重新俺俩处，你把房子改我儿子名。我说那不行，我绝对不能，我全国也没有一份能改这样的，不可能。我说哎，我不知道说对不对。我说房来，我要你要你能加才行，我还得答应你这个，让你有住处，比如你在俺俩，比如他说意思将来老了，俺俩谁先走了，如果他先走了没事，如果我先走呢，你儿再给我撵走，没地方住，是这个意思，这个考虑。那我倒对，完后我一合计不行，我给你打个电话，我问我这，我说我做的对不对？不知道。
1: 没有啥不对的啊，
0: 那
1: 好
0: 好，
1: 吗？聊到这
0: 谢
1: 儿
0: 谢
1: 啊，
0: 小杨。
1: 再见，哎。
0: 好，再见，好。
1: 听众微信名叫淡泊随心发来微信说，我呀平时吃东西少，还吃素，营养缺的比较多，新西兰磷虾油特别适合我，到手一看就是好东西，我吃了好几个月，不光血脂好，我的营养也好了。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

0: 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995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我有点感情方面的事儿想咨询一下，问问你。
0: 我们聊聊。
1: 我跟我对象结婚有9年了吧，然后我俩离婚有1年，然后后边就是为了孩子，然后又他把我接回来了，我俩一起过，但是没复婚。然后最近1个多月他有点不正常，就是外边有人了，然后让我翻信息给翻着了。然后他把就是我俩手里的钱，他把他那个钱都借别人了，然后他要撵我，把我撵出去。我家有个龙凤胎的孩子，然后挺舍不得他俩的。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你们俩当时1年前因为什么离婚的？
1: 就是俩人赌气离的婚。
0: 因为啥赌气啊？
1: 就我俩就是因为点小事儿，然后记个了，然后就
0: 你是不想说还是说不明白？
1: 是有点说不明白吧，就是因为点小事儿。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32。
0: 作为一个32的一个成年女士，你自己离婚了，因为什么都说不明白，你能让我说你啥？
1: 不是，就我知道，就那个是因为那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我家这边不动迁嘛，然后分钱嘛。然后那个老太太把子不给我，然后就因为这个，
0: 这动迁，动迁哈、谁的房子动迁、谁的地动迁了？
1: 我老公的地呀、
0: 谁？
1: 我老公的地。
0: 你老公的地呀、你老公的名吗？
1: 对呀、动迁。
0: 他的地动迁，为什么房那钱在你婆婆那儿呢？
1: 因为他是有一个卡嘛，然后他们四口人就是那一个卡。
0: 他们四口人都谁呀？四口人。
1: 有我家小叔子，然后那个我家老太太，我家老头儿、老太爷，还有我对象，他们4个人，然后分那钱他把着他不给我，然后我就挺生气的，跟我老头说，然后他就说压俩地吧，就这样似的，然后我俩一赌气就离婚了，离婚了，然后离有一，我就出去上班去了，然后孩子就扔下了，然后离婚有1个月我回来，然后他上我家。就连哭带嚎的，然后又下跪的，又把我娶回来了，说为了孩子咱俩再过吧。然后就是我俩没复婚，就是因为我家这俩孩子那个认识人，然后就是有40，整过来44平房子嘛。然后他就说得等那个这房子下来了，我俩再复婚。然后我也没着急嘛，我也没着急。
0: 现在人家想让你走了，对吗？
1: 对呀、撵我呀。
0: 当时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谁了？
1: 判给他了。
0: 你为什么没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
1: 我一个女的，然后带俩孩子都养活不起。
0: 那就说你没有这个，如果没有你的前夫的话，你自己没有办法来承担当母亲的责任和 义务，对吗？
1: 嗯、对啊。
0: 是吧？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权利去想孩子啊？换一句话说啊，我再把这话说的温柔一点。当你想孩子的时候，你能给孩子什么呀？
1: 是，我什么都给不了。
0: 好，现在人家不要你了，对吗？
1: 嗯、
0: 而且你们俩也没有复婚，是吧？
1: 嗯。
0: 说句不好听话，你们俩算啥呀？自己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啊，然后想办法自立。只有你自立了，你才能更多的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你还能怎么样？还能做些什么？
1: 我想带着俩孩子，要不然我也带着了。
0: 那你现在带，因为现在人家上一次你们离婚的时候已经判给人家了。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你得起诉。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起诉，我觉得你多半不会胜诉。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想要孩子，因为上一次判给你，你前夫了，对吗？
1: 嗯。
0: 现在你用什么样的理由再把这孩子要回来啊？
1: 没有什么理由。
0: 对呀、啊、所以这就我就告诉你了啊，你多半不会胜诉，对吗？
1: 嗯，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再见。
1: 嗯，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2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哎，先生，
0: 嗯，你好，
2: 我那个有点家庭的问题，跟你咨询咨询。
0: 我们聊聊，嗯，
2: 能听见吗？
0: 能，你说吧，嗯，
2: 就是啥呢？那个我们那个孩子上大学，
0: 嗯，
2: 那个今天早上呢，有点就是我说孩子走了，把屋里收拾收拾，我就等他收拾收拾以后呢，我说呢，他在那鼓捣电脑，我说你别鼓捣啥了，收拾屋子，
0: 嗯，
2: 他也不动的，
0: 嗯，
2: 然后我就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呢，嗯，我可能是一时冲动，他打。拿了以后呢，我说咱俩离婚去吧，俺俩就上那个滨江大连去了，去了，嗯，等办手续的时候呢，走了，走了以后呢，我就合计俺俩这一天老为了几面上面点事儿没啥意思，但是我也挺痛苦，孩子这么大了，
0: 痛苦啥呀？
2: 孩子都这么大了，咱那，哎呀，
0: 你说
2: 放着好日子不过的，
0: 谁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谁放着好日子不过？谁？
2: 媳妇呗，
0: 你
2: 是我呀？
0: 你还叫个爷们儿吗？你啊，
2: 我不对吗？
0: 你打人你还叫爷们儿？这事儿最简单的道理你还不知道？
2: 对
0: 啊，
2: 这肯定是我不对。
0: 我跟你说，没有比这事儿再大的事儿了。对，你凭啥打人家？
2: 小杨老师说的对。
0: 别的事儿啊，他如果说有1000个问题、10000个问题，啊，你只要说一动手打人，好，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100%的问题。
2: 是呀，俺俩真没有什么问题。
0: 那你说，那你说，你还说没有啥问题，哎、就是这个事儿、啊、哈，什么收拾收拾屋子是吧？他在电脑那儿没动，他在电脑那儿干嘛呢？
2: 我也不知道、
0: 嗯，你也不知道，不懂电脑吗？
2: 我呀，我也不碰那玩意儿。
0: 那你说，
2: 看看
0: 哎，你说这多大点事儿啊？你就动手啊？那就说明你这人经常动手啊？
2: 不也不也。
0: 那不经常动手，这么点事儿你动什么手啊？
2: 多少年也不动手了吗？
3: 那你这事这么点事就值得你动手吗？好好的跟人道歉好吗？
2: 我感觉生活太累了，没意思。
3: 累，你的累从哪儿来？
2: 心累。
3: 心为啥累？什么事让你这么操心这么心累？
2: 这俩人跟我感觉老说不到一块儿去呢，怎么
3: 样？那你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呢，谁能跟你说到一块儿去？
2: 不是，就是我就是不能打人，有时候老一说一说的怎么他不是说我急眼就他的急眼了。所以说这事儿
3: 你呀、啊哎现在你爱人多大年龄了？
2: 42。
3: 42岁，他做什么呢？
2: 他现在我没让他上班，让他在家待。
3: 那、啊、那你说在家待着，人在家待着不都待坏了吗？现在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就说首先啊，得找自己的问题，找自己的毛病。
2: 是。
3: 对不对？再说千不该万不该啊，1000个不对，10000个不对，也轮不到你动手打人。
2: 是。
3: 啊，如果现在他说不和你过了，我跟你说啥毛病没有，所有的人都得支持他，是吧？如果你要好好过的话啊，第一个跟人道歉，第二个反思你自己啊。我们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熊，我滚。

见人头满心慌。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正前岁，嘿嘿。

飞梅塔坐在那神魔椅里呀。

那带一些

说一句，看你什么泪如。

算是容易。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亲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站在你家尽口，静静地在等。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万人。

里，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一零五六。
1: 医生后请留言。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节目。我们针对什么病给大家开了一个头呢，就是秋天出汗多。在每个人身体当中表现的症状呢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我跟大家讲到了夏天出汗多呀，虽然我们称不上好事儿，但是呢最起码是身体一种发散的过程。可是到了秋季的时候，如果出汗还是比较多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冬天身体对于营养还有我们能量的封藏。这个能量啊封藏不住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来年春天身体的这个气机的生发。我跟大家讲到了这一年四季它的这个气候特点，以及人与自然界的这个和谐统一。我跟大家介绍了说春天呢，它这个身体当中的气机啊，它是生发的，就好比大自然界的这个万物啊，它都有生发之机。像小草啊、树木啊，春天你看伸枝吐绿啊，生长发芽等等，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发之象。很多人呢把这种象啊也比喻成人的整个生老病衰的过程，说年轻时候啊，我们把它呢命名为生命的春天，尤其是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说青少年也好，青春期的孩子也好，因为他的生发之机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古人呢就寓意说这样的孩子啊约束力不能太强，但是不能没有约束力。就像那个小树，你得约束它啊，时常的给它剪剪枝，然后它才能够变成参天大树。但是你又不能束缚力太强，如果束缚力太强的话，这个树啊就容易夭折。他就比喻说人的春天，就是说青少年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家长可以管，但是一定要了解孩子叛逆的心理。如果管的太多呢，孩子逆反就容易呢离家出走叛逆了。如果你要不管的话，孩子学坏了将来呢就不是栋梁之才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坏的分子了。所以说这个啊非常讲究。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中医啊是一门非常深奥的玄学，它和我们一切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现象 啊，一切的人文呢、啊、还有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啊，还有我们这个辩证哲学啊，可以说方方面面吧，啊，我们都可以搭上边。如果您不懂中医的话，有一些问题你看似简单，确实解释不明白，但是当你学会了中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问题，这就是大家思想境界的提高。所以我们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也是让大家有所悟性，换句话来说呢，拓宽大家的思路。更重要的呢，不仅仅是用中医的养生保健的方式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其实最重要的还要破解我们社会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谜团，让大家能够看得更清啊，看得更远，并且呢能够有预见性。有一句话不说得好吗？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吗？那之所以你有近忧，就说我们的远见不够，远见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学识不足啊。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那说了这么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说秋天呢不应该出汗太多，我也跟大家介绍了说这个出汗多呀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头汗、身汗、手脚出汗，然后顺着脸淌汗，前胸后背有汗，哎，这就是多汗的现象。那我们通过这个出汗呢，又跟大家分了说这个自汗和盗汗，这个大家可能在听广播的时候我们也听得很明白。所谓的自汗呢，就是白天啊，我们一动就出汗，不动呢还可以。那

于是收敛。这个收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能让身体的毛发再往外开泄了，所以说它就应该往我们的体内蓄存能量了。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能量不但没有蓄存，往往呢还往外泄，这就是和自然界呢不能够统一，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大忌。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跟大家呢做了讲解，比如说一动就出汗啊，汗如雨下，顺着脸淌汗，前胸后背有汗，比如说有这样的现象，我就告诉给大家了，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帮助我们对汗液能够有所收敛呢？第一个验方呢，我教给大家了啊，我们摊开我们的自己的笔记本，你看一看，就是说让大家用黄芪60克，陈皮50克，把它两味啊，这种中草药，我们把它研成细末，每次服9克，用温开水送下。我再重复一遍啊，没有来得及记录的，或者说刚刚打开广播的香港朋友们，夏天出点汗呢，对于身体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儿。等到秋冬季节，你还是大汗淋淋，动不动啊就是汗流浃背的啊，对于我们身体的气机养护啊，它就有了一定的偏差了。所以说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对汗液呢应该有所收敛。所以说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用黄芪60克，陈皮50克，把它研成细末，每次呢我们服9克。根据出汗量的多少，如果特别多，那你一天呢就可以服用2到3次，如果呢比正常人多一点，那你就可以服用1次。这是呢这个具体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呢，我们跟大家也讲了，有的人呢出完汗之后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有的人呢出完汗之后啊还怕冷。如果出完汗以后还怕冷呢，就在原有的验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味防风。这个防风呢可以用15到20克，也就是说黄芪、陈皮加防风。刚才我们已经把黄芪和陈皮的颗数告诉给听众朋友们了，这个防风呢我们在加的时候就是15到20克啊。如果你出完汗之后不怕冷，这防风就可以不用加不用放，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是一个。那针对出汗多呢，我们平时啊也跟大家讲了，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我们经常会出现潮热盗汗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呢，我们也介绍给大家非常实用的验方，就是说用乌梅、黑豆、浮小麦。乌梅呢建议大家取10克，黑豆呢20克，浮小麦呢30克，也就是说1、2、3，哎，这样的比例啊。我再说一遍，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所出现的潮热盗汗、骨热蒸腾、嘴干、咽干、唾液少，所以说像这种现象，大家一定要听广播的时候啊，不要单纯的只是为了记验方，一定要记住我的话，要先辨证这个方子是管什么症状的。你只有记住了这个验方是管什么症状的，将来你才能对号入座。要不然呢，你看我们很多祥康听众朋友就犯这样的毛病，笔记本啊记了厚厚的好几大本子，一旦自身出现了问题找不着，有没有印象？有，写在哪儿了？不知道。即使找到了验方之后啊，大眼瞪小眼儿，这方子是管什么的？管出汗的，只写一个出汗多，可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出汗？出汗到底出的是哪种症状？一概不知，只是为了一个简便的记录。那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你只配纸上谈兵。
没有实用。

0: 那我觉得您呢，就说记这个笔记啊，只是运动运动手啊，我们呢锻炼锻炼大脑，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你记了很多的方法，到头来帮不上你什么忙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彼此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常讲说，用心的人来进行记方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先得知道哈。王浩老师今天讲这个方法也好，讲这块知识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想给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非常关键。我也刚才说了，像夏季出汗多，尤其是脾胃虚表现出来的，我们用黄芪、陈皮，哎，煮水，每次九克，研成粉末，温水送下。如果呢，出完汗以后啊，怕凉怕冷，再加上防风，啊，你看，咱有前提，有前因，有后果。除了这以外呢，我又说了，更年期的女性啊，出现了出汗多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方法？用乌梅、黑豆、服小麦。那有的人呢，可能说，针对乌梅、黑豆、服小麦，我们服用了一段时间，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所不同，可能所见到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理想，那也可以用服小麦和乳稻草。这个乳稻草呢，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糯米啊。这个大米呢，我们分成普通的这个大米，就是我们正常吃的蒸饭吃的，还有一种这个稻米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糯米。糯米呢，它是粘性的，用这个种植糯米的这个稻草和服小麦在一起熬水代茶饮，针对于多汗症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糯稻米，应该是念糯稻米啊，就是说服小麦我们可以取30克，糯稻米这个稻草我们同样可以取30克。再简单化啊，就是服小麦30克，糯稻草30克，把它俩1:1的比例，然后先浸泡，浸泡好了以后呢，在砂锅里我们把它煮开，多少不限啊，水你加多一点加少一点不限。然后呢，你就可以把熬好的这个水灌在你的茶壶或水壶里面，渴的时候你就随喝随饮。本身出汗多呀，人就会口渴，出汗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喝什么样的水最有利于对收敛汗液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我跟大家讲了，用服小麦和糯稻草就可以呢，1:1的比例煮水代茶饮，效果也不错。那这个验方啊，不仅仅是针对于更年期，平时我们出汗多的人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那这两味啊中草药既很廉价，很多农民朋友可能家里就有，但是没有的呢到药房去买也非常平常，也不至于说这药物很稀奇买不到，不至于。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这是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说在秋天啊，我们出汗多，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明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讲一讲手脚出汗多的啊，我们应该怎么帮大家缓解一下啊，把这个话题呢留到明天再讲。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所有的祥康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由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祥。

0: 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王涵老师，
3: 哎，
2: 您好，
3: 您好，
2: 能跟您通话，我非常的高兴。
3: 好啊，
2: 我天天听您的广播。
3: 啊、
2: 哦，我想把我自己的经历和您谈一下。
3: 好啊，非常
2: 好。我们三口人当中有两口人是半身不遂。
3: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家、
2: 哎、
3: 咱们家有遗传史啊。
2: 对了，
3: 哦，
2: 那个我老头啊，20多年了。
3: 嗯，
2: 我女儿啊，才4年。
3: 您看看这一老一小，你怎么承受了呢？
2: 我在这20年当中啊，我走了不少的脑子，花了不少的钱，
3: 嗯，
2: 没找着一个好的给他们治疗病的地方。
3: 嗯，
2: 通过您讲，脑细胞能那个激活，
3: 嗯，
2: 我呀心里头有所感激和心里有所渴望吧。
3: 哦，
2: 哎，我就选择了祥康。
3: 嗯。
2: 我选择了祥康呢，我老头呢就是把咱祥康的产品呢都用上了。
3: 嗯，
2: 在这几个月当中他非常的好。
3: 怎么个非常的好？原先是怎么个不好？
2: 原先不能说话。
3: 这么严重啊？
2: 是。
3: 他怎么得的这个病啊？
2: 他这病是生气着急得的。
3: 哦，
2: 是我儿子有一个车祸。
3: 儿子出车祸呀？
2: 对，他两次。
3: 哎，嗯，
2: 第一次栓塞，第二次出血。
3: 您看看这点脑血管病都让他暂全了。
2: 对了，
3: 第一次是栓塞，
2: 栓塞，
3: 第二次是脑出血。
2: 对，
3: 这两种疾病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脑细胞的死亡。这两种病之间间隔多长时间？
2: 检测有10年吧。
3: 啊、哦，10年。
2: 他现在这第二次出血已经11年了。
3: 就是说，第二次出血到现在为止已经又11年了。
2: 对了。
3: 哎呦，太漫长的岁月了。
2: 我告诉你，
3: 嗯，
2: 我那个保健东西简直的，我买的挺多挺多的，
3: 嗯，
2: 连洗来店都买了。
3: 嗯，
2: 哎呀，我在这几年当中，在这20年当中，我可是走了脑子了，花了不少钱。
3: 嗯，
2: 我今天选择了祥康，
3: 嗯，
2: 这是我的福音，也是我的喜讯。
3: 为什么这么讲呢？福音在哪里？喜讯在哪里？
2: 因为我老头儿，
3: 嗯，
2: 喝了酒，
3: 嗯，
2: 还有茶，
3: 嗯，
2: 现在来说的能说点话了，
3: 哦，
2: 过去吧，他走道吧，就像个机器人儿，眼睛上前看，
3: 嗯，
2: 一点点慢极了，就那样走，
3: 嗯，
2: 我要领他出去，我跟他出去，他一点不撒手我得拖着他，
3: 绕着他
2: 走道，哎，
3: 哦，你要是
2: 来说呢，
3: 不转弯，他也不带转弯的，
2: 哎。对，您说的对。
3: 嗯，
2: 现在来说呢，就不那样了。
3: 嗯，
2: 脚底有劲，脚底有劲，那个两个胳膊能甩。
3: 嗯、
2: 哦，反正我觉得呢，也能说话，
3: 嗯、
2: 也能走。
3: 嗯
2: 嗯，他呢，现在呀，大小便呢，不像那么失控了。
3: 哦，
2: 原来这大小便呢，
3: 嗯，
2: 想啊，多少接就多少接。
3: 嗯。
2: 现在就不然了，现在可以弄住了，过去在马路上他都能接大便。
3: 我觉得当时就是说过去就像你讲的、啊、他这个二便呢，
2: 嗯，
3: 根本不走脑子。
2: 对，您说的对，
3: 是吧？他根本就没那种意识。
2: 对，
3: 他要有便就秃噜就出去了。
2: 对了，
3: 嗯，
2: 有时候闺女在厕所

0: 头，
1: 嗯，
0: 他这要一敲门去，好嘛，这下不拉就尿，我可是受了罪了。
1: 哎呦，这
0: 现在来说、
1: 嗯、
0: 不那样了，
1: 嗯，
0: 他可以等着了，
1: 啊、
0: 嗯，他还可以不拉裤了，
1: 嗯，
0: 也不尿裤了，
1: 脑袋有意识了，
0: 有意识了，
1: 嗯
0: 嗯，反正啊，现在来说呀，好多了。感谢你了，
1: 我觉得感谢上快车吧、嗯、
0: 哎对了，感谢
1: 这个科学，也感谢高科技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
1: 说话有点说呛着了，太着急了，慢点、
0: 不着急不着急，没着急，他就是有点咳嗽，
1: 有点咳嗽，嗓子有点痒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嗓子有点痒以后怎么办啊，
0: 嗯嗯，
1: 嚼点生姜，
0: 好的，
1: 嚼点鲜姜就可以缓解你嗓子痒，
0: 好 好
1: 哎，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给咱解决问题。
0: 还有好事儿了。
1: 说。
0: 这个老师他不教这个生筋拔骨吗？
1: 抻筋拔骨操。
0: 对。
1: 嗯。
0: 他做的很好。他过去吧是个体育老师。
1: 您说的是你老伴儿是吧？
0: 对。
1: 他是过去是个体育老师啊。
0: 对。
1: 哦。
0: 他做的挺好。
1: 嗯。
0: 他在这儿，哎，做的好极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说明
0: 要是过去做操啊、
1: 嗯、
0: 他妈也不行啊，你了
1: 别说是什么都不行，另外不得全得依附于你吗，
0: 对对对，
1: 把你就当成了他的拐杖了，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对，
1: 嗯
0: 嗯，
1: 他从这个开始用祥康酒到现在为止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半年吧，半年多了，
1: 那以前就说我们在广播当中啊，您不了解祥康吗？
0: 我告诉您，
1: 嗯，
0: 可您这个讲这个激活细胞，我就猜、
1: 嗯、
0: 猜走了脑子，
1: 才把你脑细胞激活。
0: 对对对，
1: 一开始还真就没激活。那最开始听到之后，就感觉好像对你老伴儿挺有希望的。
0: 对对，您说的对。
1: 哦、
0: 嗯，
1: 因为又是科学，
0: 嗯，
1: 所以说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0: 对，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老伴儿在喝上祥康酒，每一天都有变化吗？还是多长时间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我考虑呀、啊，哈、
1: 嗯，
0: 他现在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反正说个马话了，这个你看，您老讲，我自己也老听。
1: 嗯，
0: 反正他这细胞，脑子的细胞差点儿，
1: 嗯，
0: 得一点点的。
1: 因为脑细胞一旦真要是死掉的，它不可能再活了。
0: 嗯嗯。
1: 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这个被激活的那些都是没死掉的。
0: 嗯。
1: 就是说已经濒临死亡，但是还没有完全死掉的，它能够延缓脑细胞。
0: 哦、嗯。后来您给我再指导指导。
1: 嗯。您告诉我，现在你老伴儿第一是能说话了。
0: 嗯。
1: 啊，第二呢，眼神儿呢，感觉看东西。
0: 眼神比较不像过去那么
1: 直勾勾的看人了，
0: 对
1: 啊，
0: 可以看人了，
1: 那现在
0: 有个笑容了、嗯、
1: 现在吃饭排泄都能够自己管着自己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0: 是吗？
1: 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
0: 嗯，
1: 你想它最大的障碍是不是还是在脑子，
0: 是，
1: 脑子是我们的司令部，
0: 对，
1: 它指挥着我们的全身，
0: 嗯，
1: 这个司令部它没有发出信号，或者它发出的信号身体不接收，
0: 嗯，
1: 不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它只要有变、嗯、它根本不听大脑的，
0: 对，
1: 根本不走大脑的神经，它自己就往下走，
0: 对，
1: 那现在说明什么，一是脑细胞
0: 嗯
1: 能够延缓衰老，
0: 嗯，
1: 有没有完全死掉的我们又把它重新激活，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神经，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传送信号了，
0: 嗯嗯，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讲，他的病史多少年了，
0: 20多年
1: 的病史、
0: 嗯、
1: 我们现在才拿出半年的时间
0: 嗯
1: 见到的效果吧，
0: 对，
1: 他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啊，
0: 对，
1: 就像人一样，
0: 嗯，
1: 他恢复他得需要时间，
0: 嗯，
1: 我就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老伴儿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0: 嗯，
1: 他如果再有一年半载的，
0: 嗯，
1: 是不是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0: 对，我也是希望的。
1: 这不是希望，是事实。 在刚用祥康酒的时候，你能想到它有今天的变化吗？
0: 没想到。
1: 这不就几个月吗？
0: 嗯，
1: 是不是就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醋泊氨基糖在身体当中再有一个积累呢？
0: 嗯，
1: 是不是它激活的不就更多了吗？
0: 对。
1: 代谢的更好了，紊乱的生物波也就更趋于正常了。
0: 嗯，
1: 只要它能配合，
0: 嗯，
1: 我们绝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指日可待了。
0: 嗯，
1: 还有刚才呢，我也非常兴奋地听到你讲，
0: 嗯，
1: 就是这个深筋拔骨操。
0: 嗯，
1: 老伴做得很好。
0: 嗯，
1: 因为本身他是体育老师。
0: 对。
1: 我没想到他能够这么随从。
0: 嗯，
1: 他如果每天都这么抻筋拔骨的话，不更好的通过体育物理疗法对他的细胞能够激活吗？
0: 他现在来说的那个就他都不懂得他那个事儿了，那一点点的。
1: 嗯
0: 嗯，
1: 按照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
0: 哎，嗯嗯，
1: 咱们的很多食疗哦，我也希望你都搭配上。
0: 嗯，
1: 既然我们祥康快车给大家推出的是综合疗法。
0: 嗯，
1: 凡是能够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我们都可以进一步的给它提高。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除了祥康酒它是直接针对细胞的，
0: 嗯，
1: 还有呢中风自我康复八法，
0: 嗯，
1: 需要防范的。
0: 嗯，
1: 哎，他现在血压呀，
0: 嗯，
1: 心脏啊各方面是不是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血压还高吗？
0: 140/80。
1: 140/80是吃药是没吃药呢？
0: 吃药。
1: 吃着药呢，
0: 嗯，
1: 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在吃药的前提之下还能不能再低，
0: 嗯，
1: 恢复到130/120，
0: 嗯，
1: 就140它要是不升高，
0: 嗯，
1: 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了，它现在高压是140，低压是80，我们泡脚用小苏打没有啊？
0: 用啊。
1: 啊，有没有吃醋泡花生米啊？
0: 哎，吃了。
1: 哎，还有呢就是红葡萄酒泡洋葱啊。
0: 那个没吃，
1: 软化血管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也不用说样样都吃，样样都吃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很乱了。
0: 嗯，
1: 你天天照顾他，还得给他用那样用这样，就很繁琐了。
0: 嗯嗯，
1: 既然祥康酒给我们这细胞所带来的这个激活的能力这么强，
0: 嗯，
1: 那我觉得还以它为基准，气血补养的话还是以祥康茶为基准，
0: 嗯，
1: 剩下的就是加强锻炼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嗯，
1: 非常好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觉得尤其是你呀，啊，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0: 对，
1: 这么多年来又是孩子又是老公，你说你怎么忙活开的呢？
0: 就是。
1: 那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0: 女儿啊，她也上祥康了。
1: 嗯，
0: 她到祥康了哈。嗯，她也吃，她也喝茶。
1: 嗯，
0: 她也那个喝酒。
1: 嗯，
0: 她这刚喝那个刚喝酒。
1: 嗯，
0: 他反正喝了没有一个礼拜吧。
1: 嗯，
0: 他跟我说，妈妈，我喝了一天一个样。
1: 嗯
0: 嗯，我这现在有劲了。
1: 嗯，
0: 我女儿到养生堂来呀，就是您教育这个，您教育咱这个那个员工啊，好棒好棒的。
1: 嗯，
0: 还有那个我女儿的那个脚啊，她翻
1: 啊，足外翻。
0: 哎，做外翻，
1: 我告诉你，这个固定两个磁灸就可以帮助他校正。
0: 嗯嗯，
1: 现在还翻吗？
0: 前些日子上咱店来呀，哈，
1: 嗯
0: 嗯，有几位吧，
1: 嗯，
0: 都给他按摩，
1: 嗯，
0: 就那大脚丫子也不嫌脏也不嫌臭吧，
1: 嗯，
0: 就脱下袜子给他按摩，
1: 嗯，
0: 可是啊，总得给他粘那小橘子瓣儿，打上健康这会一来呀，
1: 嗯，
0: 没粘过一次，
1: 嗯。
0: 就等于呢好点了，他们给他掰的。
1: 好的，我告诉你，刚才我说了两个磁灸就可以帮助他矫正。
0: 嗯，哦，
1: 一个是啊，像他这种足外翻，
0: 嗯，
1: 阴陵泉和阳陵泉，
0: 嗯，
1: 贴上磁灸，
0: 嗯，
1: 在膝的内侧和外侧，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
0: 嗯嗯，
1: 然后最重点的就是拨膝下筋，
0: 嗯，
1: 内侧和外侧，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三阴交，
0: 嗯，
1: 把这几个位置贴上磁灸，然后重点的实施按摩，
0: 嗯，
1: 他这个足外翻的现象就可以改善。
0: 哦，
1: 他爸爸能做深筋拔骨操，
0: 嗯，
1: 他如果要是把这个筋能够撑好了，他一嘴儿他走的就非常平稳了。
0: 嗯，
1: 根本不成问题。
0: 嗯，他也来练，
1: 他也来练，但是他得需要时间。
0: 嗯， 我告诉您，他从我们家走到这会儿，有时候俩小时，我们家他有两站地，
1: 就是
0: 还到这儿了，我弄俩弄不了啊。
1: 你这个
0: 我
1: 都
0: 一个
1: 我都能理解。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说我就像刚才我说凯他，你怎么熬过来的？一家两个脑血栓病患者，两个这个偏瘫，
0: 对，
1: 你说一般的人不早垮了吗？哎呀，你大太不容易了，而且尤其是你现在心态还能这么好，
0: 就是
1: 我替你竖起大拇指。
0: 客气，
1: 真的，我觉得也是你的善良，你的贤惠也感动了丧苍。能够让你的老公和孩子哈，
0: 嗯，
1: 现在能够逐渐在恢复，
0: 哎，
1: 好人长寿啊！
0: 谢谢。
1: 你也自个儿啊，多保重自己啊！
0: 啊，我知道。
1: 哎，
0: 嗯，
1: 然后该实施该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把自己保养好了，
0: 嗯。
1: 你这是属于什么？
0: 嗯，
1: 这个一旦挑两个重担的，全都压在你肩上了。
0: 对。
1: 需要我帮忙的呢，不仅仅是今天，今后养生堂和我这儿，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
0: 好的，
1: 一句话，嗯，一家人没得说。
0: 好，
1: 好吧。
0: 嗯，我想再问问您。
1: 嗯，说。
0: 我男的带怎么挑挑的？
1: 什么？刚才我告诉您了。
0: 嗯。
1: 他这块儿啊，一是细胞的积累。
0: 嗯。
1: 正常前提之下，我们告诉大家，细胞积累是一个五年的基础。
0: 嗯。
1: 可是现在呢，你就一点一点顺其自然，让他这么走。
0: 嗯，
1: 尤其是中风自我康复八法，
0: 嗯，
1: 咱们走的是捷径，其他的食疗不是说不建议您吃，建议您吃太麻烦。
0: 嗯，
1: 他如果祥康的酒也好，直接针对细胞来的，这个还是最快的。
0: 嗯，
1: 那你想，20年的病，我们3-4个月就能起效，
0: 嗯，
1: 我没说嘛，积累1年半载的，比这还要翻一倍。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按部就班就没有问题。
0: 嗯。
1: 懂我的意思吗？
0: 懂的。嗯，
1: 好，那我们就坚持就行了。
0: 嗯嗯，
1: 好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嘞，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王主任吗？
1: 对对对。
3: 哎，你好你好啊。哎呦，现在真不懂事，
1: 有点
3: 太激动
1: 了啊。
3: 我听了好长时间，就是属于一个冠心病。
1: 嗯，
3: 能有2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左心室肥大。
1: 对，
3: 但是作为我来说，咱们走道啊，人不当车，就是总是隔个3天5天必须得吃药。
1: 哦，
3: 吃药呢肯定是胸闷呢，气短呢，完了晚上直盗汗呢。
1: 嗯嗯，
3: 这，
1: 嗯，
3: 怎么吃完这个喝这个香甘茶能有10来多天吧。
1: 嗯，
3: 完我就试探着，我说怎么10来多天了还没吃药呢。
1: 嗯，
3: 他也不难受了。
1: 嗯，
3: 我就挺着，再过10多天又过10多天，一晃这1个多月。
1: 嗯，
3: 完我就跟我爱人说，哎，我说这回可以找着门了。
1: 对，
3: 完了他也开始挺。完了，听完之后我就坚持吃，
1: 嗯，
3: 吃完我说老伴儿，我说你也跟着吃吧。
1: 对，
3: 确实他也是风湿，因为也是挺多年了风湿嘛。然后吃吃，哎，也挺好。
1: 好，
3: 刚开始是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3: 真的能有20多天吧。
1: 嗯，
3: 哎，睡觉也好了，
1: 睡眠也改善了。
3: 好多天就是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睡不着吧，睡得醒了，就这种情况下。
1: 嗯，
3: 哎，吃完都挺好。还有什么？就是我从我各种各样的那个五步疗法写了，我们准时就省这事儿。我做了能有40多分钟，完喝茶，喝完茶。两口子出去散步，
1: 非常有规律是吧？是不是非常有规律？
3: 哎，对，
1: 嗯，
3: 相当高兴，可有奔头了。这，
1: 对对对，你看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啊。
3: 是啊，就是非常从心里的感谢您，感谢咱们香港公司。
1: 不客气，
3: 真的，这绝不是说什么一扑弄个景的，
1: 没错没错，这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
3: 对对对，
1: 嗯，
3: 这是实话。
1: 对，
3: 反正现在我有什么棘手事呢？
1: 嗯，
3: 我每年做一次健康体检。
1: 嗯嗯嗯，
3: 完这一次体检之后，大夫跟我一句话，
1: 什么
3: 都没有说。
1: 嗯，
3: 立即马上住院。
1: 嗯，
3: 随时有猝死的可能。
1: 有什么
3: 猝死啊？
1: 啊，有猝死，心脏不好啊，
3: 你就随时随地的，你都保证不了你能回到家。哎，给我说的吓，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吗？
1: 就是啊。
3: 嗯，但是我自我症状很轻啊，没什么感觉。
1: 他当时给你诊断的是什么？
3: 做 B 超，你看呢，他的超声提示是左心增大，心功减低，轻度2.5反流。
1: 嗯，
3: 但最主要上面的左心房呢是45，左心室是81。
1: 嗯，
3: 最重要是射血零点二。
1: 射血太少了。
3: 对，他说你这种情况下是特别特别的危险。
1: 那你什么原因导致射血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左心房增大吗？
3: 对啊，左心室我以前都是60多。64、65。
1: 嗯，
3: 我现在我也不怀疑是他的，可能是在有误差呀，哈，就像看什么的有误差，但是这个射血 我觉得误差不应该这么大吧，特小，所以现在我就害怕，指导老师告诉我说，你怎么服用的？

0: 这个产品，我告诉他我是每天六包，一直上车开始六包，
1: 嗯，
0: 完了开始一直这么做，完了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九包茶，
1: 嗯，
0: 两遍酒，
1: 嗯，
0: 每次酒是五钱，
1: 对，
0: 然后我说好的，我说我就说实我也不能住院，因为这个情况下住院我也住了好几次院，住院稀里糊涂就给我整出来了。
1: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听我说，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你不能拿一次的诊断定终身，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明白。
1: 我建议你，大的这个医院很多，应该多做几次检测报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而不是现在只是改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摄血这么少的？这个是最关键的，把这个根源找到了，其他的问题都能解决。
0: 我可能在我小时候八九岁，我知道我得一回猩红热，是不是那个引起心肌发炎造成这个大？
1: 这个现在不，如果那个时候，那你想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
1: 六十多年了。
0: 啊，对啊，
1: 不可能维持到这么远。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待定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
0: 哎。
1: 你做过几次检查之后，你别忘了再给我打电话。
0: 哎，好的。
1: 好了，我们再见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0: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你好，我是家有一宝王军。
8: 哦，你好老师。
7: 哎，你好。
8: 我想问一下，要是那个肠子上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了，他是化疗，他你看看有啥食疗方法有没有？
7: 他多大年龄了？
8: 60多了。
7: 六十多了。他那个没手术之前他什么症状？
8: 他反正是做了，我你不说我也不好讲。他做了就是可瘦，你说这是化疗，他就身上没见可瘦的很，才120斤。
7: 哎呦，那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8: 哦，就是他就是说，他说全身没见，他能拿慌。你说他是要做了，要弄了要半盆子的那个肠子啥了？
7: 那个他改道没？
8: 改啥呀？
7: 改道没？就是从肚脐眼那儿打个孔，粪袋尿袋出来，从这儿出来，不出肛门走了。
8: 他还没牛吧？我怎么见他呢？他反正还管吃饭。
7: 我知道这是正常的，可以吃饭的，是这样子的。你看看改没改道，知道了吧？改道呢，预防那个感染，因为做完手术就是这种手术，一般都是晚期。他自己知道不？
8: 他不知道，他就是，他总是六七年前他都瘦，以前他不是胖吗？他都有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是哈，糖尿病他想着瘦很正常。所以这一弄，他接手老上菜说，哎，想接手接不出来，他再赶紧上罗河去检查，一检查我也说呢，是直肠可吓人。你说他这主意完结了都？
7: 那你化疗了现在都是这样子的，那你应该怎么？他自己不知道，一般的知道的话，心理压力很大的。
8: 那肯定他走了，现在走了，走了。
7: 知道了你也不用太在意他。我告诉你，他这个能好，有做完手术的人能活个十年，现在存活率很高，五年、十年，还有十五年、二十年的都有。就是我跟你讲，有几个注意，你这头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注意呢，不能吃辣。不能吃生冷食品。他吃的任何东西都是当天做，开水焯过的，啊，煮一下子才能吃。就是他的用的筷子碗都是同样的，不能吃葵花籽。这是必须得吃，还有那个鸡肉、鱼肉尽量的都不吃，因为鸡肉吃的话，不能吃那个带骨头的，尽量吃鸡脯肉，排骨尽量不吃，因为它里边有骨茬。因为他化疗期间，他的所有的细胞，甚至那个你胃肠黏膜都很脆弱，怕内部出血。
8: 他吃的虾，虾改鱼肉，那鲈鱼，他说。
7: 他刚做完手术，海鲜类尽量不吃。
8: 哦。
7: 因为他吸收不了，而且还是八物。
8: 哦，他说的是应该是给他这搭成了糊呀，是啥？反正弄的可烂了，他不吃。
7: 你给他蒸鸡蛋糕吃。给他喝保元汤。你给他喝保元汤，你给他吃那个益生菌。清理三加一配合上吃。我告诉你让他吃啥，香菇煮汤喝，香菇和大葱，把大葱烤黄喽。烤黄了和香菇煮汤喝，晚上吃萝卜。
8: 萝卜干吃哈。
7: 青萝卜。因为他现在可以排气了，肠道蠕动了，他就手术切了他这个胃，他不可能切到胃呀，对不？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其他剩余的这个怕转移。为啥要化疗呢？那化疗是干啥的呢？化疗就是往体内打这种药水，就是毒素。
8: 是的。
7: 而且这个很慢，静滴，他不可能快。打完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厌食啊、恶心呐、掉头发、头晕，有的有抗药性的这些症状全都没有。身体能代谢，因为他毕竟六十多了，他身体根本代谢不了那么多，他身体就会出现并发症，全身无力、手脚麻呀，眼睛昏花、耳头鸣啊。
8: 就是以前呢，他134。现在120呀，可瘦的吓人，
7: 对，就怕他瘦，不怕他胖。知道吧？那怎么办呢？我还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萝卜，晚上你给他炒辣乎的，给他吃，白天给他香菇啊，还有那个炒就是烤一烤的大葱啊，给他炖在一起，黏糊的好吃点，给他吃瘦肉。喝保元汤，加上益生菌，对，还有那个硒片，你让他吃上。因为啥呢？我跟你讲啊，你在医院化疗呢，你吃这些东西，医院医生不反对，可是也不支持。知道为什么不支持不反对不？因为他现在是正在治疗期，知道了吧？

0: 你吃这些东西呢，属于保健品，医生不认同。医生只赞同这个，他这头的治疗的药物。啊，因为你找这个医生，还有你家庭这个把关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治疗方案啊，不是就决定这么治就是对的，因为他们治疗每一个人都是摸索式的，不像流水式的，能理解吧？你要是家人不懂的情况下呢，你就听医生的，流水式治疗。你看他能治疗好这个人的身体情况，他治不了不了别人的情况，能理解不？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他流水式的，能理解啊？你们要多怎么办？多和医生交流，还有多和患者交流，这个患者的体感很重要。你又不要光看着我把杀灭在里边，不可能，因为他杀灭的过程当中，他把他那个细胞杀死，可是他把他的好的有益细胞也跟着杀死，
1: 是的，我也听说过，反正是，这个。
0: 这时候他的免疫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1: 是的呀，他有那一瘦的，就这，
0: 而且
1: 一
0: 他的身体的白细胞也降低，白血球也降低。知道了吧？就是呢，你就是白血球降低怎么打生白针，吃蒸白药，是吧？就是呢，白细胞降低怎么办？那就挺着，甚至化疗放小。就是说，你现在你用坦克敌人的时候，你把咱的土地也跟他翻了一番，他身体呀，对吧？可是我还是这句话，你得看他的本人的这个体质。要多和大夫交流，啊，必须和大夫交流。因为我为什么说交流呢？因为大夫所有的决定也不是绝对的。咱俩今天就是咱娘俩啊，因为我不知道多大年龄啊，我听你
1: 我
0: 声
1: 五
0: 音
1: 十多了，
0: 啊，对，那就咱姐俩，哦，你50多，就咱姐俩说一句话啊，就是说。你说了，你说你王军，你不是医生，你怎么能说要我们跟大夫交流？我们也不懂啊，我们第一次得肿，那一辈子还能得几次？一次就够要命的了，还得几次？
1: 是
0: 可是你不懂，你要多问，你要
1: 的，
0: 问医生，因为医生是按照这种化疗方法，有更好的，因为有多种治疗方案，不是一种治疗方案，能理解吧？这个时候，你经常上医事诊室，医事那个事务就是住院部的医事去找这个主治医师去聊治疗方案。你所有的治疗方案得经过你家人同意签字摁手印儿。你知道为什么签字摁手印儿吗？因为所有化疗都是有风险的，知道吧？而且它的风险是很大很大的。那就怎么办呢？你要多去问，问怎么办呢？你就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他这个化疗是怎么办？你那个是做杠啦，还是那个扎针呢？你是胳膊上做个杠啊，还是在锁骨那做个杠啊？
1: 是的，他那种是锁骨上，
0: 锁骨做个杠是吧？他那个为啥做杠你知道不？
1: 不懂你。
0: 因为做这个杠啊，就是插个管子，从锁骨这插管插到这个心颈动脉、主动脉、血管里。这个滴液呢，直接滴到这个血管里呢，它不会把血管烧坏。你要是在胳膊上就是打针啊，你要插这个普通的针插不了。啊，你要打普通针，这血管就这一咕噜就将近有20公分都烧成黑的这个血管，
1: 好家伙，你
0: 能理解不？
1: 不
0: 就
1: 懂
0: 是
1: 你。
0: 你跟他俩沟通的时候，你要记住谈，为什么我要你吃什么呢？你让他多吃点这个萝卜呀、香菇啊，你看他蛋白含量低不低？他要是身体蛋白含量低啊，那你就让他吃什么呢？牛奶炖啊，鸡胸脯肉啊，这是专门升蛋白的。因为化疗期间的蛋白都会低，白细胞低，蛋白低，免疫力低，知道吧？他毕竟年龄大，60多岁了。实话实说，他打的是单抗。
1: 我咋说？我这那是有四五天。

0: 南斗的，我无意中我失眠了，我听见你的讲座了，我说一周老师那个知识可丰富了，可能那个啥都懂，我说说我说问问你看看有啥偏方吗？
1: 偏方我刚才给你讲了，没有的特别好的，只有保养的。首先你得自己他自己认同，什么叫他自己认同吗？他自己听，他自己感觉，我不放弃，我能活着，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他用那都邪劲了都。
1: 有很多人一得，就是说你没得这个病之前，给家里的啥都能干，能吃能喝能玩能撂的，打牌啊、脏地干活都没问题。上公园跳舞，走的上的医院，医院一查，告诉呢你这恶灵轴恶晚期啊，当时坐在凳子上，他就在怀疑自己，这病咋我能得上呢？我也没办车得事儿啊。
0: 他都邪劲儿嘛，那一次他都说说，咦，我都没有以后了，咦，要听听，心里可不带劲。
1: 对，他说，你看我有今天没明天的，这
0: 是
1: 要死。
0: 哦，就是可，我咋说？我说
1: 就死就在眼前了。
0: 哦，我怎么咋说？我说我提，那是亲戚。我说
1: 就是说，得正的人的心态都这个心态。
0: 是的嘛，那叫谁都受不了啊。
1: 可是你知道吗？那没嘎巴死的人多了，这老天爷给你机会呢。你有治疗的机会呢，你这个心态就不适合过度治疗了。因为你要调好心态。
0: 对，是的。
1: 你得有生的希望，这头治疗才有效果。你连生的希望都没有，这的化疗也效果不大。
0: 嗯。
1: 你别看你打的都好药，你这一针报销完你也得花几千块钱。
0: 哦。
1: 知道吧，一针就几万。
0: 好家伙。
1: 那你有个化疗，就是现在你报销完，他连做手术连化疗，你现在花也得十几万了吧？
0: 那可是，反正我听说他都得十来万。
1: 那咋的？就是你报销完这事儿。那能不能成？那不代表人医生的治疗，不保证你活不活，人医生也不保证你化疗完这个病能不能好。
0: 那是的。
1: 你不要你问吧，也绝对的。那问他，他这个病啥点死，啥点死啥点算呗。
0: 哎，
1: 活到死，能理解吧？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说这个话啊，他这个病不是一下治到死亡的，啥导致他死亡的？思想。
0: 哦，想
1: 这个他自己有生的希望，自己去努力配合治疗，他就能活着。他自己都放弃，天天的给那呢。哎呀，活不了几天了，哎呀，我不行了。暗示自己，就他打针太见效也不好。
0: 知道了，理解了。
1: 你能理解吧？
0: 是的。
1: 就我给你出的这些食疗方法保健品，我还是这句话，你愿意给他用你就用，对他只有好处。
0: 那
1: 你要是说你要是不愿意用，就是我今天就告诉你个死底儿，他自己不放弃能好。啊，他的成活率现在。现在的科技发展就成功率很高。
0: 那都中，那都
1: 能理解吧。
0: 那都
1: 现在以前都是不管你是得任何人得癌症不超过半年，得超过三个月。能理解吧。一般得查也超过八个月。现在是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有得活二十年的。就我手里调理的二十年的都多，而且我跟你讲，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说这话啊？那个武汉有个叫孙国泰大叔，我们老的朋友了啊，他就有啥事就找我。他在八十岁的时候，他检查出晚期，能理解吧？到各大医院，那你看人家岁数也大了，他以前就有六十多岁就得了。我都八十了，就上了就上美国了。美国科技发达吧，人家姑娘有本事，去了医生说了，回就中国治吧，回你也别治了，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准备吧。就回中国了，回中国上各大医生医院说了，你这个年龄也大了，你说吧，给你手术你都手术台都下不来，是不是？那怎么办？就很简单，用点啥方法？就是用的啊，就是。那个清理三加一配合什么？那个猪肚能理解吧？猪肚加仙人掌，每天我们让它炖着吃，用白。

0: 花蛇炒啊，加上那个半自莲，加大枣和生姜，让他煮水喝，这是我不瞒你的，让他去吃喝，就是呢再加上是清理三加一，人现在93岁了。
1: 哦，你看多好呀。
0: 你关键他好不好，他在哪儿呢？质量好，人家自己本身不放弃。
1: 嗯，
0: 人家他来跟我们通话的时候，儿女不支持，能理解吧？他有退休金，自己住一个房子，自己还做饭，就是呢，儿女都都退休金，儿女都退休了，不就是人家姑娘也好，人家3天来一次，就是两个儿子两个姑娘就是轮班，一个星期轮着来，帮他收拾卫生做做饭。就是老太太老头脾气不好，为啥脾气好呢？儿子上我这儿来，他就说儿子偷我东西，姑娘上我这儿来就给我要钱，就是那你说你挣钱你不给他们，你给谁整那么多房子，对不对？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了，你留着啥用啊？你有吃有喝有人管你就不错了，你这老头他就乐。就是呢后来呢就是您活到93，他说我自己雇个保姆，一个月3000块钱，每天就给我做做饭收拾卫生就完事儿。您从3楼上公园每天溜达2圈，这些方法坚持做，知道了吧？
1: 懂懂。好，谢谢老师啊。
0: 不用谢，祝你健康。
1: 好好，您忙吧。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是谁在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为了继承发展唐派艺术，郭志成老师呢也是多方寻找唐派《十五贯》的演出资料，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呢，在2009年的时候把这出戏重新的搬上了舞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钧老师在看完由郭志成老师领衔主演的《十五贯》之后呢，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表演大气，做工精细，唱腔浑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欣赏到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确有此事，如今头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邢玉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15贯铜钱前往常州办货，这是原来客栈的新欢簿，请太爷查看。
1: 陶府主邢玉兰，邢玉兰，你是几时来到苏州的？
2: 4月初8。
1: 可是东升赴常州的？
2: 4月15日。
1: 如此看来，这邢玉兰是冤枉的了。
3: 太爷，既然查出这位客官根底，就请替他昭雪了吧。
1: 苏喜娟，你与邢玉兰是否通奸谋杀？本府此刻再行追查，只是你父被杀，你却为何偏偏出门呢？
3: 太爷，那晚继父回家带回是15贯铜钱，明明说是卖我的身家，只因我不愿未必，故二神爷自掏偷亲。若说是我偷了钱财杀了继父，又有什么真凭实据呢？
1: 说他不曾杀人，就要捉到真正的凶手。若说是他却曾杀人，也要找到真凭实据，怎可捕风捉影，轻率地判成死？

Peace.

Yeah!

0: 是冤情理当相救，为民请了命，哎，何必忧虑？刽子手，将这两名囚犯暂且带至耳房，号令相示。
1: 太尉，我们的百姓吃力不讨，杀无赦身，下得半尺罪莫及。
0: 不必多讲，本府自有道理，带了下去。来，
2: 三，
0: 取我素衣银信，张其名等，随我辕门面见东堂。
2: 是。
0: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待我击鼓便了。
3: 高言有理，问是何来，路旁山民乱击唱鼓，若有壮志，先打四十，等候传问。若无壮志，加倍重打。
0: 苏州知府狂中，
4: 哦，原来是太爷。
0: 本府我有壮志，如何是好？
4: 乃小官禀于都爷，
0: 有劳了。狐假虎威，可恶的很呐！
4: 爷命太爷客厅相见，
0: 相反引导，
4: 随我来，
0: 记在心间，坐立不安，倒下了人。事过本有心呐。

0: 参见老大人，
1: 请坐，
0: 谢坐。
1: 奉旨接请一条贵妇，领八场见斩，深夜急功，却是为何？
0: 只因这两名囚犯罪证不实，因此因夜急功，欲求老大人准予暂缓行刑，查明真相。
1: 三审六问，不知经过多少文官审。

0: 难道有假的不成？况是朝臣一国，若有冤枉，早已昭雪，贵府不必多事了。
1: 老大人，寂静草深，可知那凶幽兰是刻上讨伏朱棣伙计，十五关前的真实来历可曾查明？凶幽兰家住淮安，苏旭娟家住无锡，不知他二人是怎样的相识？二人私通，又有何人为证也？诺，即必府派人前往玄妙观前，如来客栈查问。
2: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4: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3: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4: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5: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6: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6: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本愿巡抚江南，说关下州县甚多，国家大事况无暇料理，这小小的案卷难道要本院亲自审问不成？况本院审理此案由常州府案卷可查，岂是捕风捉影的吗？
1: 不过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以毕府看来，此案还需慎重处理。
0: 贵凤，本院有一事不明，请贵府指教。
1: 不知老大人有何事下问？
0: 我来问你，这检斩官的职责是？
1: 严明正身，准时斩犯汇报。
0: 我在其位呢，
1: 不谋其政。
0: 赵问，本院已命你法场检斩，理应谨守之职，为何擅离职守，野猪待刀？
1: 老大人，那旅店上也栽着一宽，凡死囚临刑较远者，可在康文趁走，如今请老大人做主，那被冤者就可得赏也。
0: 如今不问一下，本院哪里还做得了主啊？

0: 为官之人，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这样草菅人命，必负是难从命。
1: 鬼婆

0: 你即可便宜行事，为何向本院要我是？
1: 老大人息怒，鄙夫无非是为民请命也。
0: 铁男聪明，
1: 老大人执意不渝也罢。鄙夫愿将奸淫羁押在老大人这里，请老大人宽限数月，待鄙夫亲自去往无锡沧州查明汇报，我请。准啊，
0: 好一个怜悯的子母，却也难得。金银暂且收回，本院准你前去。
1: 多谢老大人，还求令箭一支。
0: 要令箭何用？
1: 无锡沧州非鄙夫所属，有了老大人的令箭，方好行事。
0: 哦，取令箭过来。
1: 多谢老。
0: 贵府此去，则限半月为期。这半月之内，如查不得水落石出，本院当众明圣上。哼哼，你要小心了。
2: 太爷，令箭在此。哎。
1: 我只说熊幽兰、苏细娟已做了刀下冤鬼，不料矿中又来查看，莫非我娄阿叔的案情发了？
3: 哟，包怀弟，包怀弟，我做这件事情，有人看见，而无人知道；有人证，而无赃证。我怕他何来？待我混在街坊之中，假充好人，以便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4: 什么的，什么的，什么什么的。
1: 那矿中那有名的包公在世，足智多谋，断案如神。若被他查出破绽，露了马脚，到时候想逃也来不及了呀！哎呀，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待我去到乡下，多个十天半月，且等风平浪静再回来不迟。说的有理，

0: 人吃货看到可以指出，
1: 贵县你呢
0: 处处可以啊。
1: 哦，哪里可以？因何可以呢？
0: 若无可以，大人又何必前来查看呢？
1: 哦，如此说来，是我多管闲事了。
0: 哎，大人乃为民请命，
1: 贵县你呢？
0: 必知才疏学浅，审理此案，虽然贫赃贫赠，拘泥而乱。即使大人说有差错，想必另无高见，
1: 只怕空来一场徒劳枉法。
0: 哎哎

0: 有什么道理在呢？
1: 怎么去？
2: 太爷，窗户边发现铜钱半贯之多。
1: 哦。这半贯多的铜钱，好不令人奇怪呀！
0: 有葫芦酒醉糊涂，定是青爷之前遗忘在哪里的
3: 地方？
4: 在
3: 传中尉街坊上来，
0: 是众街坊都是此案见证，对本县审理此案，人人心悦诚服，问也如此，不问也如此。
3: 众位街坊
5: 老爷，
3: 有葫芦平时家境如何？
5: 停业多日，全靠结党过活，
6: 家务作业

卖肉为业，吴江铜钱抛落在地上，也是有的

0: 只见这半罐铜钱是从何来呢？
1: 哦，以小人所见，那半罐铜钱定是寿官里面掉出来的。
2: 那怎会掉下半罐呢？
3: 也许是凶手杀人之后手忙脚乱，将钱散落在地的呀。
4: 可是那凶手身上的寿官铜钱并没有缺少，问问呐。
3: 这
5: 是啊，也许捉到的凶手不是真凶。
1: 哦，那凶幽兰只怕是
0: 那凶幽兰不知窗后有钱，若是知道也就顺手带去了，
1: 将钱拾起一从啊。
6: 在后面发现一个小木盒，
1: 拿来。原来是一对赌博

0: 本粮为何如此的这样重呢？
1: 可能是管了钱的。
2: 本县民风骄薄，不逢吉盛，这十字木家藏户有，不足为奇。
0: 贵县。

0: 继续吃酒，定爱不过，
1: 这身子一定是他的了。
0: 众位街坊，
2: 哦，老爷，
0: 油葫芦平时可是好赌的吗？
2: 油葫芦只喜吃酒，不曾赌博。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十五贯》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郭志成老师的功底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唐派的再传弟子，他不仅用唱腔塑造人物，更是用细腻的表演、沉稳的气场打动了观众。在行腔处理上，郭志成老师呢也是继承了唐派次正腔圆刚柔并济的特点，吐字清晰利落，高低音的转换非常的自如，节奏的把控特别的精准，情绪也是层层递进。继续来听到《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地方
6: 在，
0: 这几位街坊之中可有好赌之人？
6: 这几位街坊并无好赌之人，
0: 除这几位之外，
1: 他也说过没有好赌之人。
6: 哎，有，倒是有一个，
0: 他叫什么名字？
6: 叫娄阿叔。
0: 娄阿叔，他可与油葫芦时常往来，
1: 自然时常往来。若不时常往来，怎会把身子丢在这里？
6: 只因他曾实现油葫芦猪肉不给铜钱，二人素往来。
1: 大人，

0: 后代无杀，为八姓，真凶不起。反太阳平，
1: 走，乔装改扮，火狼样，跟随太爷把书房。经我东打听西打听，打听有十多天，才打听到楼阿叔就住在那间茅草屋里面。太爷吩咐，楼阿叔虽然嫌疑重大，尚未断定就是凶手，待我跟随太爷仔细盘查便了。魔术弟子发帖子喽！魔术弟子发帖子喽！
2: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静。自从这个短命的矿中来到无锡，害得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十多天躲在乡下，实在气闷。东岳庙的老道与我相识，他时常进城购买香烛，待我向他打听城内的动静，顺便在求之前问问吉凶祸福。

0: 难当，况公如相，我在春葬。
1: 老道，道人，像是他进城购买香烛，还不曾回来，待我先求之前，等他一等。
0: 哎呀，总为我等你呀、啊！是啊，恁就赏我个上上签儿吧。哎，多大你啊，
2: 老兄！
0: 你吓我一跳去，
2: 可要起诉我吗？哎呦，
0: 我在这里求签，起诉我不要。
2: 哎，求签不如起诉我的好啊。
0: 求签不如起诉的好。
2: 你心中若有什么疑难之事，问六年吉凶祸福，只要起个数，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找人能方，谋事能成，赌钱哎能赢啊！只要起个数，便知分晓，万分的灵验呐、啊！
0: 起数的好，
2: 起数的好。
0: 请问这是什么数啊？
2: 请看官媒插字，声明传四方。
0: 哎呀，你猜字就是猜字嘛，那咋又叫官媒呀？
2: 哎，老兄若有什么心事，只要随手写上一个字，便可判断吉凶。
0: 猜不成，哎，猜不成。
2: 为何猜不成？
0: 我一字不识的，一字不会写，猜不成。哎呀，你
2: 啊，老兄，随口说一个字也好啊。
0: 随口说一个字也好。
2: 我
0: 的名字叫老阿叔，这个老鼠的鼠字、哎、先生，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能猜得出啊？
2: 猜得出。
0: 哎呀，先生，我给你搬只凳子，你坐啊。稍等、哦、稍等。

0: 先生，来来来来来，先生，请坐。
1: 请问你抄这个字想问什么事啊？
0: 官司。轻省点儿，轻省点儿，轻省点儿。
1: 哦，好，恕乃一事。

0: 实话
1: 啊，
0: 树木成双乃属阴爻，这树又属于阴雷，这阴中之阴，若掌官司谋，机器不得明白呀。
1: 这个是不能明白呀。
0: 请问你抄这个字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
1: 代策、啊、代策。
0: 以字上看只怕不是代策。
1: 哎呀，倒是为国之首啊。
0: 树乃是儿生肖之首，岂不是造化之端吗？以字理而断，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才造成这桩祸事来的。老兄，可是吗？
1: 哎哎，行，先生，你码头上泡泡，我赌城里混混，自家人这一套江湖绝用不住啊，江湖绝不要用，不要用，人家偷东西你咋能猜得出来？
0: 哦，
1: 人家偷东西你咋能猜得出
0: 来？来，坐，有个道理在内呀。
1: 什么道理呀？
0: 树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的短发。还有一说，
1: 哎，什么说呀？
0: 那被偷的人家有，
1: 哎呀，我跟你说，这江湖诀不要用，你再用江湖诀了，人家姓什么，你咋能猜得出来？
0: 来，走。还有个道理在内呀。
1: 你咋那么多道理了呢？
0: 那老鼠不是最先哎偷油吗？
1: 哎，对，老鼠偷油老鼠，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油老鼠。哎呀，先生啊，不管他有也罢，言也罢，你看看之后有什么是非连累得着啊？
0: 怎说连累不着
1: 啊？
0: 目下就要败露了。
1: 怎么讲？
0: 你问的这个数字，目下正教子曰，乃当令之事，只怕这官司啊，就要明白了。
1: 哎呀，明白是不得明白呀。
0: 老兄，你要对我实讲，这个字究竟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你若说得清，我才指引得明啊。
1: 你等等，他哪里下，我这里啊。先生，我是代策。
0: 哎，我说这位老兄，有道是四海之内皆朋友，你说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我或许可以替你分忧啊。不料你这样的不相信我，那好。
1: 哎，先生别走，不瞒你说，我是自裁。
0: 是自裁？
1: 对，自裁。
0: 是自裁嘛，本身就不落空了。
1: 怎么讲啊？
0: 好，
1: 先生，你坐。
0: 孔子头驾驭数字，岂不是个穿字？
1: 什么穿的？
0: 哎，乃是套穿的穿。
1: 哎，先生，你看我可能穿得出啊？
0: 要穿是一定能穿得出的。只是这老鼠生性多疑，若是东猜西想，疑神疑鬼，只怕弄得上下无路，进退两难，倒是想穿穿不出了。
1: 先生啊，你的神算真是灵验，我平时就爱疑神疑鬼的。先生，你算算，你看我什么时间动身最好啊？
0: 若是走，今日就动身；若到明日，就走不掉了。
1: 为什么？
0: 数字头是个旧字
1: 啊，
0: 乃是一日之意，若到明日，就算两日，就走不掉了。
1: 哎呀，我马上就走。哎呀，先生啊，你看这天色已晚，你叫我如何的走的呀？
0: 哎，树乃昼伏夜行之物，连 也

0: 好糟，
1: 那是最妙的了。
2: 你出动，
3: 哎，先生，
2: 你再算算，你再算算，你看我往哪个方向为好啊？
1: 待我算算看。哎，
2: 先生，你算算，你算。
1: 叔叔巡巡在东东南方去的好，
2: 东南方去的好。
1: 嗯，
2: 先生，你再算算，你看我是水路无事啊，还是陆路太平啊？
1: 待我再算算看。
2: 哎，先生，你再费心算算。
1: 叔叔子。自属水水路去的好，
2: 水路去的好。
1: 嗯，
2: 东南方水路去，无锡望亭观赏苏州。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1: 老兄，真的想走？
2: 我真的想走啊！
1: 老汉到幽之边川，正好今晚开船往苏杭一带干成今年的生意。嘿，是什么？
2: 先生说能带我一同前去，我一定托付船钱。
1: 哎，老兄说哪里话来？金钱四分土，人一掷千金，只是船行太慢，老兄若不嫌弃，与老汉同舟便是。
2: 你真的能带我一同前去？真的。我是才子先生。
7: 怎么？
2: 你是我老二叔里，救命活菩萨呀。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2: 先生啊，我这条性命可全交给你了呀。
1: 老兄放心，保你一路平安。
2: 好啊。

0: 来来来，你的船在哪儿了？
1: 就在前面河下。
0: 呀，我就住在河对面那间茅草屋里，我回去端几件衣服银钱，我即刻就来。
1: 好，速去速回，我在船上等你。哈哈，啊，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在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
3: 奉命去查抄，顺风归来早，带来专赃证，后堂把擂交。昨日去往娄瓦叔家中查抄，在他床下发现地窖一个，内藏各种开锁的钥匙，各种行骗的多具，内中并有钱袋一个。据秦古新言讲，这钱袋乃是有葫芦之物。娄瓦叔家中既藏有有葫芦的钱袋，凶手不是他，还是哪个？太爷即刻就要升堂三班的伺候了。
1: 带娄瓦叔。老阿叔，
4: 大老爷，
1: 你干的好事。

0: 事啊。
1: 大老爷，小人不曾干什么坏事。
0: 你杀了幽火龙，盗了十五贯铜钱，还想抵赖不成？
1: 小人可是好人，你可不能冤枉良民了呢、啊、
0: 来，拿与他看。
1: 这是哪来的？我不认识。
0: 老阿叔，你抬起头来，可认得东岳庙里的曹子先生？
1: 啊，是他！
0: 还不快走！
1: 想赖也赖不掉了。好，那日夜静更深，说的我身无分文，有家肉铺未关门，为啥让我迈步闯进？苏西娟不在房内，又葫芦大梦。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啊，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十一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3: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啊，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3: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

0: 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

0: 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